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揽平栏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龙少飞：
8: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向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0: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湖南游客潘建：
9: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 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

0: 宁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在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方案要求突出需求导向，完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康复护理相关学科专业设置，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合理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就业适配性，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人员配置标准，优先在重症、骨伤、神经等重点科室配备具备康复护理专业技能的医务人员。根据方案，15五期间原则上支持每个省份至少一个康复或护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省级、社区的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向康复护理专业倾斜，发展人工智能加康复护理服务，运用康复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实现多维数据监测，提供智能康复训练和健康管理服务。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光伦智能负责人杜习奇：
2: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1: 目前，全国已建。

0: 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记者来到江苏一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峰奎：
2: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1: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四百

0: 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期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现在讨论怎么统一，一些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也凸显出来。岛内时事评论员王秉忠表示，这些误区与民进党当局不断误导民意有关。他指出，当前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仍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
5: 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4: 王秉忠认为，一国两制早已为解决两岸制度差异留下空间，关键是不能让台独继续绑架台湾前途。他指出，若两岸走向和平统一，台湾青年不必打乱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充当炮灰，台湾也可省下大量军费用于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现在讨论怎么统一，这说明统一议题已从抽象口号进入制度安排和具体福祉层面。台湾时事评论员邱世清：
6: 应该如何治理台湾，应该如何管理，那针对现在台湾的很多的问题，也允许很多人提出，以及台湾的人开始讨论台湾方案的时候，就已经在形塑以及凝聚一个共识，那这个也代表了统一的进程其实正在开始慢慢的加速。
4: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已形成共识，面对不可阻挡的统一大事，台湾社会绝不能一味回避统一议题，痴迷永久维持现状的幻想，唯有主动参与和平统一方案探讨，才能真正守住台海和平，为台湾民众争取最大福祉。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 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消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月妹雷鹏，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首先为您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两岸开讲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解析火箭军装备发展历程，解读东风重器对台海方向的战略震慑与现实价值。节目当中还将为您播出跨越海峡的家书，回家是永恒的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台海局势持续复杂多变，外部干涉势力勾连岛内台独势力，不断制造挑衅动作。火箭军作为大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凭借核常兼备的装备体系，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基石。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围绕火箭军力量建设、台海方向军事博弈展开深度解析。你好，张斌先生。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近期我们注意到岛内不断炒作所谓防御拦截体系，渲染军事对抗氛围，大肆谈论大陆火箭军东风系列导弹。台军内部多次表态称东风系列是其最为忌惮的军事力量。首先想请问张斌先生，为什么东风系列导弹会被台军视作巨大压力？它在台海博弈当中核心的威慑逻辑究竟是什么？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建设呀，就是要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我们的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势力的介入，同时呢，也是依靠我们强大的军事能力，遏制台独分裂势力铤而走险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那么如今呢，台湾岛内呢，应该说对于我们火箭军东风系列的这样一个忌惮，恰恰说明了呢，我们力量建设的战略价值啊，已经充分得到了显现。首先，台湾地区啊，我们看到它的地域比较狭小，战略纵深呢是十分有限的。岛内的一些关键的军事指挥中枢，包括雷达的探测站、防空的阵地、交通的枢纽，包括军用的机场，全部处在我们常规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过去呢，台军还寄希望于啊，靠这个防空反导的系统啊，搭建一个拦截的防线，哎，然后呢，借此呢，能够呢，给自己以武谋独呢，添点底气。但是从大陆军事力量的发展和现代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个导弹突防技术呢，持续的迭代升级。我们东风系列呢，拥有多射程、多弹道、多打击模式的各类型号，能够实现呢，多方向、多波次的火力投送。这样呢，就会极大的消耗呢对手的拦截资源。那么同时呢，岛内呢也有一些舆论认为啊，说本身你拦截系统呢就属于被动的防御，拦截的这个成本包括储备的数量，很难呢和进攻端的导弹形成对等的消耗。所以台军呢靠从美国买一些这个拦截的相关的武器装备啊，包括反导的一些设施，你要想拦截住这个袭击的目标，从实战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其实也是台军呢多次公开说比较忌惮大陆东风系列导弹的一个根本原因。这种忌惮呢，应该说是根据实战的场景之后啊得出的一个判断。同时呢，我们也要明确啊，

0: 大陆发展这类装备针对的就是台独分裂势力的军事设施，以及呢外部干涉势力介入的军事节点，绝不是针对台湾普通民众的。它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清晰，就是任何分裂国家的冒险行为必然会迎来强有力的反制。以武谋独没有出路，军事的威慑的这样一个作用呢，就在于能够制止战争，来依靠实力迫使对手不敢迈出这种分裂的危险一步。所以这其实恰恰是我们火箭军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
1: 是的，党内近些年投入巨额经费采购大量防空反导装备，对外宣称搭建起多层拦截防御网。党内部分舆论鼓吹这套体系能够缓解所谓的军事压力。那么从您的研判来看，台军耗费重金打造的这套拦截防线实际作战效能究竟如何呢？存在哪些无法回避的短板？
0: 台军的这样一个反导的装备呢，这些年呢，应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毕竟花了那么多钱，对吧？如果一点效果没有，你显然你没法这个跟台湾的民众交代，也没有任何的可以说解释的空间。所以啊，他其实花钱买这个系统，包括自己的自建一些系统，然后搭建起这个拦截的防御网，是有一定的纸面上的技术性能的。但是呢，这种参数啊和实战环境下的真实作战效果啊，它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个就是大陆它的体量跟台湾相比，那台湾根本是处在一个没法比的这种状态当中。那台湾你能部署反导系统的阵地数量是相对少的，而且呢阵地的位置呢也相对固定，很容易呢被侦察手段提前锁定。所以这些拦截阵地啊，如果一旦这个局势升级啊，肯定成为优先打击的一个目标。那么阵地遭到压制之后，你再先进的拦截的武器，你没有了阵地，没有了发射的载体，那你显然这个效果就几乎没有了。再加上本身拦截这属于高消耗作战，拦截弹的造价都非常高，所以这个台军你储备的弹药的规模本身就有限，所以面对大批量多类型导弹来袭，那么台军的弹药储备很快就会陷入枯竭。还有一个就是技术对抗层面啊，台湾的这些武器装备跟大陆是存在着代差的。你现代的这种导弹的对抗，它不只是弹道导弹的攻防博弈，还会同步配合电子压制啊、干扰诱饵啊、变轨技术等等。所以在强电磁压制的环境中，你这个对方的雷达探测跟踪锁定的目标就会被大幅削弱。所以你即便硬件还行，但是你这些软件就是雷达探测体系等等遭到攻击的话，那么你整套拦截系统就会直接丧失作战能力。所以台军它本身反导的装备啊，很多都是从美国采购的，这样就它高度依赖外部情报和数据链路的一个支持。一旦这个通信链路遭到干扰切断，那么整体作战能力就会进一步的衰弱。再有一个呢，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劣势。台湾岛本身纵深短，就它几乎没有战略纵深，所以呢一些近程的导弹呢，它飞行时间是非常短的，飞行时间越短，给台军的这种反应啊，包括研判啊、锁定啊、拦截啊等等的反应窗口就肯定会更短嘛。所以很多情况下完整作战流程还没走完呢，那么其实目标已经被打击或者摧毁了。所以这多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啊，台军这些拦截的防线啊，可能会起到一些小范围啊个别目标的有限防御，可以尝试拦截少量零星的这个导弹的打击。但是如果想依靠这套防御网说能够让台独分裂活动得到一个极大的保护，那从军事层面来讲，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这套装备更大的作用其实说白了还是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做给岛内民众看的，给台湾民众制造一个虚假的安全感的这样一个假象，同时呢也为境外的军火商那创造这个订单。这从根本上来讲，它扭转不了两岸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一个客观现实。
1: 另外呢，火箭军何尝兼备全域射战，不少听友对这样的描述感到抽象，那么想请张明先生通俗的来解读一下，何为何尝兼备全域射战，这套能力在维护台海领土完整这件事情上具有哪些特殊意义？
0: 我们常说呀，何尝兼备全域射战，这是火箭军呢非常核心的一个战略定位。它是两个层面啊，一个就是常规打击力量和核威慑力量，来这两手都要硬，同时呢具备面向各个战略方向的全域的威慑能力。首先何尝兼备，那么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 我们火箭军手里有两套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一套呢是常规导弹的力量，这些导弹呢搭载常规弹头，用于处置局部的冲突，执行军事的反制，应对台海方向的风险。依靠这个常规力量呢，就能完成这些任务，这是可以投入实战的现实手段。还有一套呢是核力量，属于我们国家的战略底牌。哎，这个核力量呢，主要是用来啊设置域外的势力，针对我们国家的核讹诈、核威胁，主要目的是守护整个国家的生存安全。你看今这个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的最后两个方阵都是我们的战略核武器，对吧？东风61啊，巨浪3啊等等，包括这个惊雷1啊等等，这些武器装备，它这些核力量呢分工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你常规力量处理这个台海这类的局部热点斗争，核力量是守住国家整体战略安全的底线，这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让我们呢既拥有处理呢台海争端的现实手段，又可以抵御外部势力的这种极限压制，啊，这就叫核常兼备。还有一个叫全域设战，这个设是威慑的设啊，它全域的概念，那肯定就是整个全部地域嘛，它绝不单单指的就是台海的单一方向。我们国家国土辽阔，周边存在着多重的安全挑战，所以火箭军的力量呢，能够实现国土周边全部战略方向的有效覆盖。设战两个字，威慑是排在作战的前面的，那显然优先追求的就是威慑的效果，迫使对手不敢挑衅冒险，只有威慑失效之后才会启动作战打击的任务。所以我们回到台海现实的局势当中啊，它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面对台独的分裂行径，我们不用动什么核力量，强大的常规导弹力量就足以形成充分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呢，这些域外势力啊也频频的叫嚣要介入台海局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核威慑的底牌就能够极大的约束外部势力直接军事介入啊，阻止他们搞一些冒险的冲动的行动。过去啊，我们远程打击的手段相对有限，所以你面对外部势力军事干涉的威胁呢，可以选择的反制手段不多。但是呢，经过这几十年的建设，应该说核常两套完整的体系基本成型，构建起这种分层威慑的链条，依靠常规力量应对台海的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依托战略核力量抵挡大国的极限施压，避免台海局势呢向外扩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在台海局势当中最现实的一个价值。
1: 那么回顾发展历程，火箭军历经数十年风雨洗礼，一步步发展到如今的装备水准。回望发展之路，有哪些关键转型，深刻改变当下台海方向的战略格局呢？
0: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呢，它的前身呢是第二炮兵部队，简称叫二炮。它的发展史呢，可以说是一部我国呀自力更生、守护国家安全的奋斗历程。通过几次重大的转型，我们呢实实在在的重塑了台海方向的力量天平。应该说这个火箭军建设起步阶段，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解决战略核力量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难题。当时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守护国家生存的根基。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啊，我们常规中远程打击能力相对薄弱，那么针对台海方向呢，更多的要依托陆军、海空军开展任务，导弹力量呢更多承担战略核威慑的职能。那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海危机带来的现实警示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迫切的需要拥有可以应对于局部冲突的高精度的远程常规打击手段。在此之后呢，常规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的技术呢就实现了快速的突破，我们拥有了大量可以精准覆盖台海各类目标的中近程的导弹。从这个阶段开始呢，我们不只有战略核底牌，也掌握了直接作用台海热点的常规的武器。两岸的导弹力量的对比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那么第二个重要转变呢，是从单一的弹道导弹转向多元化体系化的打击能力。过去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有这种传统的弹道导弹，经过持续的技术迭代，包括高超音速的装备、巡航导弹的序列列装，那么不同射程、不同突防模式装备形成完整的这样一个火力的谱系。那么作战的模式呢，现在呢也在改变了。你比如我们不再依靠单一装备呢单打独斗，而是实现了多弹种的协同，联动了海空军、电子对抗力量，开展这个联合作战。 所以台军很多

0: 防空拦截的这个预设的方案啊，都是建立在对抗传统弹道导弹基础上的。面对如今呢，我们多元打击的手段呢，很多防御设想呢，哎，被这个技术发展啊，已经都开始突破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单纯的追求装备规模呀，升级到了体系化的射战模式了。早期建设呢，我们更多的看重装备数量，现在呢，更加看重整套体系作战的效能。不只是导弹弹体本身，我们的侦察预警啊、情报研判，包括电子对抗、机动生存、快速反击等等，这些呢配套体系也在同步成熟。导弹发射车呢广泛实现了高机动的部署，战场的生存能力呢大幅提升。那么装备生存能力越强，你威慑的可信度就越高，这样的话就让对手啊很难在第一时间能够呢对我方实行反击，那么它的威慑的效果才能够真正落地。所以几十年来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发展，它不只是武器性能的一个提升，直接呢改写了两岸的这样一个战略格局。过去啊，台湾岛内一些势力啊心存幻想，妄图依靠军事呢实现分裂图谋，如今单单是火箭军的强大实力就能够彻底击碎这类妄想，力量对比的逆转。那么我们本身来讲，就是要把战争的风险要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逼迫分裂势力呢要认清现实，看清祖国必然统一的时代大势。
1: 那么结合当下局势，外部干涉势力持续勾结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台海议题，加大对台军售力度，立足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火箭军这柄大国利剑未来将如何发挥作用，服务于祖国统一大局呢？张斌先生。
0: 当下呢台海局势呢应该说是比较严峻复杂的。一方面呢岛内的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活动还是很猖獗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外部势力啊介入台海问题，介入中国内政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很频密的。所以这两股势力呢相互勾连，这是现在呢台海局势比较复杂的层面。民进党当局呢倚仗外部势力呢撑腰，大肆的采购武器，妄图呢以武拒统。而这些呢外部势力呢也拿台海问题呢牵制我们的发展，不断的派遣舰机啊，出台各类的干涉法案呢，扰乱台海的和平局面。所以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呢，我觉得我们火箭军呢不只是一件进攻型的武器，它更承担了呢多重的关键作用。一个呢就是持续开展战略的设置，强大的实力本身就是对台独势力持续的警示，每当台湾当局触碰红线，推进各类分裂活动，我们组织的军事演训、火箭军的实弹演训行动就及时的跟上，这是用实力来划清底线，警告岛内任何分裂势力，你不要冒险，因为你承受不了这种冒险所带来的代价。所以军事威慑的价值啊，就是尽力的阻止冲突爆发，尽可能的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始终优先争取和平统一，但也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的选项。那么火箭军就是这条底线最坚实的支撑。再有一个也是对冲外部啊势力的军事压力。你看现在外部的一些国家屡屡呢在台海问题上动作不断，甚至呢还企图以军事介入的这样一个方式呢阻挠我们统一进程。所以火箭军全域设战的能力有力地化解了外部军事的讹诈，让域外势力清楚贸然的深度介入台海冲突，自身将付出极高的代价。用这个来约束外部势力的冒险冲动，压缩外部干涉的操作空间，为解决台湾问题呢争取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还有一个就是保留我们的强大的这样一个实战能力，就是我们始终希望以和平方式呢来解决台湾问题，但如果台独势力悍然触碰红线，突破底线，我们也不得不采取非和平的手段。而我们火箭军就是重要的实战力量，可以快速压制对方的军事体系，打击关键的作战节点，为实现祖国统一提供坚实的军事支撑。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我们的火箭军呢是可以说发挥了一个托底保障的这样一个功能，在塑造台海的态势，在和平统一的这个保障上，应该说火箭军起到了巨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啊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台海地区形势危急，原因在哪儿？就在于台独分裂路线和外部势力的干涉。而我们的国防实力越强，台湾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台独分裂势力就不敢轻举妄动。我觉得这也符合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的根本利益。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台籍老兵詹前方的家书，感受那份聚散离别、骨肉团圆的血脉深情。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3: 詹前方1920年2月出生于台�湾新竹县，1946年迫于形势压力，他参军入伍，跟随国民党部队来大陆参加内战。1947年，詹前方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之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荣立2等功2次、3等功3次、4等功4次，还被评为连队模范。1955年，部队战斗任务结束，大批军队干部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詹前方主动选择驻守海防前沿，在距离台湾海峡仅一水之隔的福建省晋江市磁灶大宅锦和乡（今磁灶镇太昌村）扎下根来。虽然在大陆已经成家立业，但詹前方始终心怀故土，愈发盼望与在台湾的兄弟姐妹团聚。
4: 在祖国大陆，詹前方先后参加了双宅水库堤坝夯筑、晋江机场跑道铺设和安海糖厂厂房建设等重点工程建设，并获得复员军人参加工农建设先进积极分子光荣称号，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詹前方对在台兄弟姐妹的思念愈发浓厚。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两岸无法通邮，詹前方只能通过朋友从香港地区和菲律宾寄信回家打探消息，但却迟迟没有回音。想到老家亲人有可能已经搬迁，詹前方便拜托居住在香港的友人刘维芬女士前往台湾打探寻找。刘维芬往来台湾十几次，经过3年努力，终于联系上了詹前方在台湾的兄弟姐妹。1983年的某一天，詹前方突然收到了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信中夹带着一张全家福。他确认照片中正是自己近40年未见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欣喜不已，饱含热泪打开了信笺。
3: 刘女士，维芬好，每每受雇，谢谢。年日前10月29日寄的信，不知收到如何。于每想念吾兄前方，事过多年，只想见面。于兄弟等，手续一切办好，只等您贵方消息。吾兄若有到贵处时，速电给我，费用一切我付。于若有接到贵电时，3-5天内到贵处拜候，余言面叙，专此答之。弟，前之。1983年12月29日。
4: 余每想念吾兄前方，事过多年，只想见面。在这份信件中，詹前之难以抑制对哥哥的思念之情，表示赴港手续已办好，只待出发。在刘维芬的安排下，詹家兄弟4人终于在香港团聚。在机场，他们紧紧相拥，用拥抱诉说着这积蓄了38年的思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李孔志先生说， 在当时岛内政治氛围压抑的时局下，

0: 寻亲之路异常艰辛，詹前方及其家人能找到彼此实属不易，他们无疑是幸运的那拨人。
1: 这其实牵动了很多老兵一生的痛，简单说不是不想联络，而是联络不上，没管道，风险极高。当时两岸刚刚结束金门炮战不久，大陆方面提出两岸应当在贸易、交通、邮政等各方面建立直接联系，但是台湾当局当时是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所谓三不政策，这就导致很多在台老兵、在陆老兵没有办法去联络，加上当时台湾严密的情报与治安管控，通信全面封锁，以及身份跟名册的消失，名字、身份难以对得上，让寻亲变得异常的困难，难以实现。最后是因心理层面的创伤与恐惧，很多老兵后来即使可以联络了，也选择不联络。老兵联络不上家人的情况，并不是单纯的家庭悲剧，而是两岸隔绝治理所共同造成的一种集体伤痕。
0: 1987年5月，台湾街头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老兵，他们身穿白衣，上面写着“想家”二字，要求台湾当局准许滞留在台湾的大陆老兵回家探亲。他们散发传单，写着40年来望川海峡苦苦思亲等痛诉呼声，引起岛内巨大震动。迫于形势压力，当年10月，台湾当局同意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赴大陆探亲。一场轰轰烈烈的老兵反陆浪潮迅速在宝岛掀起。然而去台老兵是回来了，可是滞留在祖国大陆的台籍老兵呢？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3月，台湾当局发布相关规定，开始受理台籍老兵及眷属返台定居的申请。这让离家40余年的詹前方终于看到了回乡的希望。弟弟詹前之来信询问詹前方的回乡事宜。
2: 兄长有意回台定居，是否决定？弟要遵照您的意见而行。原则上，滞留大陆台籍前军人及眷属返台定居，申请书有2种：一、探病、会丧，申请对象要直系父母还在；二、定居，规则上大意相同，回台15天内设户籍，如果返台后定居之家属坚持要返大陆者，以后不能再申请。所以前信中需多考虑，两全其美办法才好。
0: 1990年，在家人的帮助下，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詹前方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回到台湾后，詹前方受到了亲人的热情接待。亲人是时时刻刻的牵挂，是念兹在兹的惦念。詹前方生前所写的家书中，有在福建时写给在台亲人的，也有回到台湾后写给留在祖国大陆的女儿的。这一封封来往于两岸的家书，如同一条隐形的红线，将家与爱、爱与情串联到一起，也让两岸血脉与共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牢。
1: 在两岸长期隔绝的年代，家书成为极少数人能穿越政治边界的情感媒介。即使多数的书信无法顺利送达，书写本身仍然是一种坚持，证明血缘关系未因分裂而中断。而家书内容中围绕着安好、健康与家常的简短问候，也承载着高度浓缩的亲情与情感。一封封来往于两岸的家书，使得抽象的两岸关系被还原为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岸不再是政治对立， 而是亲人之间被迫拉开的距离。当探亲开放，书信得以实际的传递，许多家庭重新翻阅早年未寄出的家书，补回失落的岁月，两岸连结的血脉记忆也被重新唤醒。从家书到了重逢，两岸之间深层的情感连结始终存在，构成了一种无法割裂的共同记忆与历史连续。他们以最真实、最温暖的方式，诉说着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感，也寄托着我们两岸人民对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深切期盼。
0: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3: 是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跟着学长走四方，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将和我们分享湖北杨楼洞的打卡体验。
3: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一起走进武陵群山，读懂锡兰卡普里藏着的山野浪漫与人间温度。
2: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一起去品尝土家风味。
3: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始今天的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我国呢，地大物博，各地名茶是各有风采，每一款茶叶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绿茶是茶界的清冷气质担当，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鲜爽纯粹，自带春日氛围感。
3: 红茶是温柔治愈担当，祁门红茶，云南滇红，温润柔和，茶汤啊是香甜醇厚，包容性很强，也很适合拿来做奶茶的基底。
2: 乌龙茶是茶界公认的百变格调担当，清鲜醇浓都能轻松拿捏。安溪铁观音、兰香羔羊、台湾乌龙各有千秋。
3: 而湖北的杨楼洞青砖茶则走的是沉稳的路线，风味呢是厚重绵长，尤其适合轻饮慢品。
2: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世云呢，要带大家走进湖北赤壁，去探访这座被誉为世界茶叶第一镇的杨楼洞。
3: 杨楼洞名字里虽然带一个洞字，却不是山洞，而是群山环抱、双溪环绕的青砖茶之乡啊。
2: 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源头，明嘉靖初年，杨楼洞的制茶业已经相当发达，集镇随之而兴。极盛的时候啊，这里的茶庄200多家，人口近4万，有5条主要街道，100余家商旅店铺。
3: 如今的杨楼洞呢，虽已不见当年的繁华，但那条以青石板铺设的明清古街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岁月如茶，醇厚回甘，漫步在石板街上，便能感知岁月变迁，茶路繁忙，你一定会被古香古色的街边的店铺所深深的吸引了。
2: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世云学姐，循着茶香走进杨楼洞，读懂万里茶道上这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6: 好，我是世云，今天想带大家走进一个被茶香浸润了千年的地方——湖北赤壁杨楼洞古镇。那如果说西安的袁家村，它是关中的民俗活化石，汉口是武汉码头文化的沉浸式复刻，

那么就是这个赤壁的羊楼洞，它就是一条仍然在呼吸的万里茶道。羊楼洞它是位于湖北省赤壁市赵里桥镇，那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那这里是青砖茶的发源地，它被誉为世界茶叶第一古镇，它也是欧亚万里茶道的重要源头。那极盛时期，0.4平方公里的镇区内，它其实聚集了大概200余家的茶庄，那人口近4万。通过新店码头水运到汉口，再经过陆路，然后转运到俄罗斯恰克图，那人称小汉口。2010年，羊楼洞它就被列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存。那羊楼洞这条明清石板街啊，它是顺着松风岗南北走向的，那现在留下来的古街大概就是1000米长，那最宽的呢，就是大概是6米，那还有3条丁字巷，那整体保存的就挺完整的。那古镇素来就是叫这个青砖茶乡，它也是洞茶的一个老家。那根据青铜制蒲萁制的记载，那羊楼洞它始建于明代，到了清道光到咸。就是咸丰年间，它才慢慢成型。后来清代、民国，它又不断的这个改建。那古街呢，它在松风岗的西边，由庙场街、复兴街还有观音街组成。那庙场街它跟复兴街前段，就是顺着那个这个松风岗走，那就弯弯曲曲的。那商铺就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一段。那两边的房子高低错落，风格其实挺统一的。那复兴街它的前段是整个街区的一个拐弯处，那往西偏了一下，就两头它其实各有个丁字路口。那后段后来重建，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一个房子。路面呢全是青石板铺的，那中间呢有条下水道，那是用这个石板横着盖，那水就排到东边的松风岗，那两边呢就竖着铺条石，那石缝呢留着漏水，那庙场街跟复兴街中间就横铺着一条石板，当成是中心线，那两边对称纵铺，那石头短一点。那这样子街道弯起来也顺。那明清的时候主要是靠独轮车来运货，所以青石板上呢到处是寸把深的车辙印。街两边它还留着清代、民国时期的住宅，还有这个商铺，大概300多栋，那都是砖木结构，那有一进二重、三重的，分上下2层，下面开店，前店后宅，那就是。中间留天井，上面是阁楼，窗梁是木结构。那走一趟就好像翻了一遍老账本，是挺有味道的。那沿街的老茶庄、老邮局、离京局旧址依次排开，沿街而行，一座挂着富昌茶庄招牌的老宅就吸引了我们的这个目光。那这里曾经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皇族的财阀巴提耶夫兄弟创办的茶庄旧址。那走进过厅，天井中央那座独具西方特色的天使喷泉的雕塑，就是格外的引人注目。那这个呢，据说就是百年前二商他为了寄托他的一个思乡之情，把欧式的风格巧妙的融入了鄂南民居。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习，而且非常注重那个动手去参与。那比如说在赵李乔砖茶制作技艺传承馆，就可以在这里亲自体验怎么去称茶、蒸茶、压制等工序，那亲手制作一块属于自己的茶砖，就可以感受这种传统工艺的一个匠心。赵李乔砖茶其实就是从洋楼洞砖茶来的，那俗称洞茶。那厂子在赤壁赵李乔，清乾隆的时候，山西茶商在洋楼洞开了三玉川、聚盛川这些茶厂，那先做帽盒茶，后来改成方砖，就有了青砖茶以及呢米砖茶。到咸丰、同治年间，俄国、德国、日本的外商，还有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的商人都跑来开厂做砖茶、红茶往外卖。那1949年后，洋楼洞把茶厂合并，成立中国茶叶公司洋楼洞砖茶厂，后来改名赵李乔茶厂。那它分青砖和米砖，青砖它就是用完整的鲜叶，那米砖因为全是茶末，所以叫做米砖。那青砖做起来就是先挑又大又厚的叶子，然后杀青揉出茶汁，在渥堆发酵、陈化、复制、压制、烘制，最后包装，就是这么个过程。那就是古镇里其实遍布着茶铺，我们可以就是随时走进一家去品尝醇厚的传统赤壁青砖茶。那这里的青砖茶它其实创新的玩法，就开发了像茶香奶茶、茶味糕点还有茶文创的产品，就让传统的茶文化更加的年轻化，就让我们这个老茶客能够去回味熟悉的醇香，那年轻人也愿意来就是尝鲜。那很多创新的新式茶饮，比如青砖茶奶茶、青砖茶美式等等，这都是打卡必备。那当时我就买了个那个青砖鲜奶茶，那茶底用的自然是本地的青砖茶，就喝起来就是有那个醇厚的茶香，然后又不腻。那当然整个洋楼洞啊，它可能应该有个数十家奶茶店吧，那我觉得就是挑一家合眼缘的就买来喝。那当然就在这里，就青砖茶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伴手礼。那古街啊，它不只有景与香，它更有浓浓的人情味。就走进任意的一家茶铺，那很多店家他都会端上一杯青砖茶，就请你坐下来尝尝。那老匠人可能就一边展示茶艺，一边就慢悠悠的跟你讲这个洋楼洞的这个茶故事。据说呢，这个茶砖压得越紧实，陈化的越好，味道就越醇厚。此外呢，就这里免费的中国青砖茶博物馆值得一逛，那这里完整的展示了青砖茶它从唐代至今的一个发展历史、制茶工艺，还有各种精美的茶器，那是了解茶道文化的一个好去处。与茶香交织的是竹木的清雅，就这里呢有这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赤壁洋楼洞油纸花伞制作技艺，那它以其72道纯手工工序闻名。在老街的工坊内，匠人们就是可以向游客去展示，就这项不用一颗铁钉，全凭榫卯与棉线固定的一个技艺。那从制胚穿线到壶伞上油，每一步它其实都凝聚着时间跟耐心。那不少游客就是会选择就在这里去体验伞面彩绘，就把独一无二的洋楼洞技艺把它绘于伞上。那这里的文旅部门就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我们正在努力将洋楼洞古镇打造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这里传统文化不仅是符号烙印，更是可以触摸、可以品尝、可以带走的鲜活记忆。那我喜欢这种活着的古镇，就茶它不只是陈列品，还可以亲手就是压一块自己属于自己的茶砖。那油纸伞它也不仅只是非遗名录上的名字，就能够坐下来在伞面上去画几笔。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句话就说得很好。那围墙一拆，历史就回到了日常里，茶香混着烟火气，老房子里还住着人，这个呢，才是古镇最动人的一个样子。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踩过百年车辙，被洋楼洞的旧时光温柔治愈，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来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的视频内容。
5: 是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
4: 土家族之景，土家语呢称作西兰卡普，意为绽放芳华的花铺盖，是镌刻在武陵山水之间的国家级非遗瑰宝，更是土家族无字的活态民族史诗。无需笔墨成文，万千经纬交织之间，便藏着一个民族跨越千年的生活图景与文化记忆。
5: 是的，土家族之景最动人的魅力在于浓烈而厚重的色彩，灵动且变幻无穷的纹样。匠人以天然彩线为墨，冷暖色调碰撞交融，艳丽却不浮夸，厚重却不沉闷，视觉冲击力十足。繁复精妙的纹样从不凭空来臆造，四十八钩、凤穿牡丹、鱼戏莲等经典的图案取材于自然万象、民俗生活与古老的传说。那我们也发现啊，每一处的纹路啊，都承载着岁岁安康的美好期许，记录着土家人敬畏自然、热爱生活的质朴的初心。
4: 一针一线织岁月，一纹一彩传文脉。土家族之景承载着土家族的民俗记忆、审美意趣与族群信仰，既是指尖传承的精湛技艺，更是扎根乡土、生生不息的人文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总台的栏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武陵群山，读懂西兰卡普里藏着的山野浪漫与人间温度。
6: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美术与设计系副教授苏晓，
7: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很美丽的山村，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原生态的土家族文化。
8: 位于张家界市东部的王家坪镇实验坪村，还保留着很多土家族的民风民俗。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苏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他做织锦的朋友家中。
7: 老师，同学们好，我今天就带我们的孩子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土家织锦。
9: 我衣服上的袖口还有领口这个位置都是用的土家织锦做的，还有这个花边也是的。这幅是岩墙花，这个是梭罗鸭，这个是四十八钩，那幅是椅子花，椅子花前面是双百眉，龙凤呈祥，凤穿牡丹。凤穿牡丹的前面是大刺花，大刺花的前面是九朵梅。
7: 那我们看一下这些花纹，这一幅画，这一个就叫什么名字？
9: 四十八钩。
7: 哎，对，四十八钩，这是土家织锦中代表性的图案之一。这个土家族有一句话啊，叫"四十八钩明堂大"， 为什么明堂大？就是首先它很难织，这个花纹织起来是难度很大的啊。我们这个织锦最开始呢是土家姑娘啊给自己来织的嫁妆，嫁妆里边啊就一定要有一副这个48钩，代表了土家姑娘啊在给自己准备嫁妆的时候，她希望以后啊这个日子过得很好很顺利啊，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8: 48钩是土家族织锦中经典的图案之一，钩纹由中心向四周散开，层层递进，钩钩相连，如同抽象的太阳火焰，有着欣欣向荣的美好寓意。
7: 刚刚我们讲到了有一句话叫48钩明堂大，还记得吗？
10: 记得。
7: 它还有下半句，最难沿墙椅子花啊。那我们看一下挨着48钩的这一幅，大家觉得像什么？
11: 有点像一个酒席，有很多桌子。
7: 有个同学说到了像椅子，那我想问，椅子是什么样子的？
12: 从上面看到才像。
7: 哎，对，
13: 俯视的椅子。
7: 对，它是从上面看下去俯视的一个椅子。土家族人民很聪明，对吧？他可以把它也这个想象成一个美的花纹。对，所以沈从文老先生也提到过啊，我们这个土家织锦啊，它是一种很富有生活气息的这个图案的变化。
8: 土家族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土家族姑娘把生活的图景、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内心情绪的表达，都呈现于织锦之上。土家族织锦在土家语中叫做西兰卡普，在当地是花铺盖的意思。土家族姑娘一般会拿来做嫁妆，于是苏老师就带领大家来到了卧室内。
14: 同学们，这个就是我的婚房。哇，这个背面就是用土家织锦做的，就是外面的那个48钩，还有这个抱枕，还有枕套。抱枕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图案，
15: 鸳鸯。
16: 其实不是鸳鸯，它是羊雀鸟，也是我们土家织锦中代表性的图案之一。
7: 那我们这个土家姑娘啊，织好了这个背面，她出嫁的时候怎么带到婆家去呢？
14: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用背笼背的，然后用了8个背笼去背的。
7: 嗯，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土家族到现在还保留着用背笼去背东西的这种生活习惯。
8: 旧时土家族女子出嫁，嫁妆中的背面一般是由大小花色相近的3块织锦相拼而成，连起来整体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民间称这种拼接叫做接福，谐音接福，有兴旺发达、多子多孙的美好寓意。
7: 我们看一下这件衣服漂不漂亮？
10: 漂亮。
7: 对，
17: 用48钩。
7: 对，
14: 这个是我结婚时候的嫁衣，这块织锦织了1个多月才织好的，然后把它裁剪成小片，做成了这么一件嫁衣。
7: 这个嫁衣呢，其实又叫露水衣啊，是土家族姑娘出嫁的时候一定要穿的这种衣服。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土家织锦的产品。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土家织锦，它其实已经运用到了土家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8: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土家族织锦，苏老师为大家请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家族织锦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甜甜老师。
7: 哎，张老师你好。
18: 哎，苏老师。
7: 张老师你好。你好。
8: 他告诉同学们，给棉花纺成的白线进行染色是土家族织锦制作过程中第一大重要环节，而附近的山上就有可以染色的天然植物。说着就带旅行团来到了村旁的山坡上开始寻找。
18: 带你们去看可以染色的植物。好，这就有一棵树，这个就是可以染颜色的一棵树。
7: 那大家猜猜它是染什么颜色呢？
12: 棕色、
13: 黑色、
17: 绿色。
18: 这就是黄布上面掉下来的这个枝子，这个呢就可以染成黄色。你看这个是不是黄色？把它皮一剥开，
10: 就是黄色。
15: 看一下，
19: 摸一下，你可以摸一下，试一下。
20: 哇，

0: 好多水啊，还是黄色。对，这个就是染黄色的一个树皮，叫黄柏，把它的树皮剥下来呢，就可以做染色。另外，它还是一味中药。苏老师口中的黄柏又称黄柏。
1: 将它的树皮剥掉之后，树是不会死的，而且还能促使新皮的再生。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当地人定期来给人工种植的黄柏剥皮，用来制作药材以及给织锦染色。找到了黄色染料植物之后，张老师说山上还有很多其他常见的染色植物，同学们又开始兴奋地找了起来。
2: 老师，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可以染色的浆果。
3: 哇，是的，这个是可以染色的，这个东西学名叫灰白毛莓。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的刺，不是很受人喜欢，但是其实这个果子比捏开它以后的时候，它是有红色的，是可以做染色的。它味道是酸酸甜甜的，也是可以吃的，尝一下可以尝一下啊。有谁有兴趣？
4: 我呀，
5: 我
2: 捏一下，然后试一下。
5: 我真的。

0: 好酸呐、啊，
1: 酸酸的，
2: 味道怎么样？
0: 不酸，
2: 好酸，
0: 嗯，还有个草的味道，感觉
3: 草的味道
0: 是吗？嗯，不好吃。
4: 天然染色不仅染色柔和自然，还可以减少染料对人体的伤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那么怎样用这些天然染料来染色呢？接下来张老师便带领同学们体验一番古法染色。
5: 那么接下来就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颜色是怎么染成的。
6: 好，
7: 把染料先煮好，煮好以后呢，我们就把麻绳这样拧干，拧干直接放进来。来，我们一起来体验吧。对，你看马上就出颜色了。这个颜色呢，我们泡进去以后一般都是要泡30分钟，
8: 要泡进来
7: 的。在泡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不停的去搅拌它。
8: 哦，它
7: 让它对，让它里面要沁色。
9: 我们现在用到的这个水就是用苏木来煮出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颜色的变化，
8: 变深了，
10: 变得更红了，是吧？
8: 嗯，对。
9: 它是不是变得更鲜艳了，更红了？
8: 对
11: 对。
4: 传统的天然染料，其染色方法原始而自然，染出的色彩古朴厚重，十分耐看。通过不断浸染揉搓，舒贝勒军团手中的棉线已经染色完毕。只需等待晾干晒透就可进行编织了。张老师带舒贝勒军团来到了织机前。
9: 这个就是我们土家织锦的木质斜腰织机、啊、我们张老师现在就正在这里织花纹啊，他正在织花，看一下这个织锦上的花纹啊，它其实就是有这一个一个的小颗粒形成，
8: 小方块，
9: 对对对，就是通过这一个一个的小颗粒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花纹。
0: 老师，为什么这个正面看起来乱七八糟，一团乱麻呀？
10: 你看到的其实这个是反面，这也是我们土家织锦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织法，是从反面挑织，然后通经断纬，经纬交错而制成的。它的这个正面呢，其实在这个下面。嗯，我们看一下真正的正面长啥样。你看，这个才是正面。
8: 哦，太平整。
10: 对。
4: 通经断纬，反面挖花，是织造锡兰卡普的灵魂。通经断纬就是指贯穿整个织物的经线是通的，是可以无限延长的，而纬线却可以根据需要无数次的断掉。而反面挖花则是指以反织法在织锦的背面进行挖花，进而来挑织，形成各种美丽的花纹。
10: 有没有同学想要体验试一下的？
8: 我
10: 好，你先来体验一下这个怎么通经断纬的。我们现在从最基础的这个，用一根单根白线把它穿过来，来贴过来，手可以帮忙，可以用手帮。对，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格子不能漏针，要不然待会儿就要全部返工了。
8: 哦。
10: 对，穿好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梭子拿出来，用脚踩，踩的时候往前倾。经线开口了以后，你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以后敲一下，然后这只手把这个纬线拿住，把这个梭子抽出来，然后再穿过来。穿的时候手一定要平。现在就可以看到刚刚织的这一条白线，是不是就织好了？对，织了一整条。那我们现在翻过来看一下。这个有一条白线了，
8: 哦，
10: 对不对？
8: 对，
10: 非常好，给个鼓励，太棒了。
4: 编织土家族织锦时，首先要用绷带把经线绷直，然后脚踩分经杆，踩杆连接木鱼，鱼儿通过杠杆原理会使高筒把经线分出不同的层，把梭子穿过去，接下来的纹样便凭借心中所记，以数格子的方法用挑子把不同颜色的纬线从经线中穿过去，形成经纬交错来进行织花。通过这样一格一格的小颗粒连续而有规则的排列，最终就会形成一幅美丽的土家族织锦图案。
10: 像这个挑子呀，就是用来挑这个纬线的，就是上面有几格，比如说上面有三个黄色，那下面我就要挑三个黄色的相对应的这个颜色。你比如说这个黄色的，我们刚说了有八个颗粒，是不是？我们下面对应的就有八颗颗粒。
4: 张老师所展示的挑花是土家族织锦的最后一个步骤。挑花一般采用蓝色、黑色为经线，以五彩线为纬线，颜色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变化，经纬交错，从而形成各种图案。土家族织锦以母传女、婆传媳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至今，被称为写在织物上的土家族历史。2006年，土家族织锦技艺被纳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9: 土家织锦它以绚丽多姿而著称，以设色自由浪漫见长。沈从文老先生也提到过，土家织锦的这个编织精美很动人。那么这种织锦呢，它的美说是有目共赏、一望而知的。
4: 土家族织锦，其艳丽厚重的色彩、变幻无穷的图案，都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1: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被这块土家织锦狠狠美到，原来大山会写诗”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如果说西兰卡普用经纬致敬了武陵山河的浪漫，那么土家族的烟火滋味便沉淀着大山最温柔的人间底色。世代栖居在群山之间的土家人，依山林取食材，随四季烹百味，把山野灵气与生活的热忱尽数地融进了一方餐桌烟火里。
3: 没错，而在众多的土家风味里啊，兰花扣肉是最特别的一道，也被称作土家族的宫廷菜。
2: 古代啊，它专属于土司贵族宴席，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遇，地位极高。这道菜呢，最讲究刀工与火候，肉片要切得轻薄均匀，蒸好之后层层舒展，形似兰花，造型雅致又喜庆。经过长时间高温慢蒸，油脂充分渗出，吃起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软糯醇香。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品尝这道独特的土家风味吧。
4: 在中国，制作腊味的技艺大多离不开腌渍、风干和烟熏。但腊味制成的菜品却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在湖北省利川市，有一道与众不同的腊肉菜肴，被称为土家族的宫廷菜，还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土家兰花扣肉。这道造型别致、勾人食欲的辣味美食有什么独特之处？它又是如何称霸土家族人的餐桌呢？想要得到答案，得先找到一个人。
5: 二十斤。
6: 哎，你好，您就是于师傅吧？哎，你好，你好。
7: 我是于鲁军，我是一名厨师，也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4: 凭借着一手好厨艺，玉大哥的饭店生意十分兴隆。平日里他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玉大哥打算为家人做一桌宴席，宴席上的压轴大菜就是这道腊肉制成的土家兰花扣肉。
6: 玉大哥，哎，哦，这真的好沉啊。
5: 是
6: 啊，来慢点慢点，
5: 你慢点吧。
6: 给食谱腌制是吧？
5: 是的。
4: 制作土家兰花扣肉对腊肉的要求很高，玉大哥带着满满当当一大盆猪肉到沙溪镇找腌制腊肉的高手吴文波大哥帮忙。
6: 这么长就不用切断吗？
8: 这个不用。
4: 腊肉是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共同的味觉记忆，但区域之间又有不同。广式腊肠偏甜，江浙一带的风干肉偏咸，利川土家族腊肉又是什么样的味觉特点呢？
6: 哎，我想尝试一下啊。
4: 嗯。腌制腊肉的调料并不复杂，八角、花椒捣成碎末，盐下锅炒制，让其中的水分蒸发，再加入八角和花椒碎，炒出香味。颜色泛黄时，调料便加工完毕。接下来为猪肉抹上土家族人自酿的玉米酒，一来增香，二来除菌。
6: 哇，这个白酒是多高的度数啊？
8: 这53度，
6: 还挺辣手的，就感觉不是在给这个猪肉腌制，给我的手腌制的感觉。
8: 这个炒香的盐放在上面，然后给它做一下按摩。
4: 涂抹调料的唯一重点就是均匀。在后续的日子里，八角会为猪肉带来微甜，花椒则赋予猪肉麻香。盐分渗入猪肉内部，让咸味均衡，还能防止猪肉变质。
6: 这会跟缠麻花一样
8: 啊，就这样
6: 啊。
4: 最后将棕榈叶绕成绳圈穿过猪肉，就要开始下一个重要环节了。

0: 利川腊肉最大的特点在于一个熏字，柏树枝不充分燃烧，产生浓浓的烟。日复一日的熏制，让腊肉表面产生多种分类化合物，生成成分复杂、香气独特的风味物质。
1: 咱们这腊肉要挂多久时间啊？
2: 可以挂一年在上面。
1: 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是天天能吃腊肉？
2: 能吃的时候就在上面取一块下来，然后洗了煮着吃就行了。
1: 哎，那你们小时候有偷过腊肉吗？
3: 肯定有啊。父母也挂上去，然后就这样搞着吃啊，这样搞着这感觉，香不香？
1: 有炭烤的香味啊！
3: 快点吃了，不是大人来了会挨打的。
0: 带着之前做好的腊肉赶回家里，玉大哥开始为家人制作宴席。制作之前，腊肉要用火烧一烧，否则腊肉皮会咬不动。
1: 哦，起泡了。
0: 当表皮上冒出小气泡，说明腊肉的皮变得松软。接着刮去油污，热水洗净，开始制作。
1: 兰花扣肉，为什么要这样叫啊？
3: 兰花代表正人君子，这个是我专程做个最亲近的人和家人的。
0: 话不多说，只见玉大哥将腊肉切成了长方形，又掏出一个模具，在腊肉上印出形状，再按印记把肉切成五角形，然后就是制作兰花扣肉的关键步骤。
1: 哦，您是要把这一块这个腊肉切成那条状的片状的感觉？
3: 对，
1: 切成这条状了也不像兰花啊。
3: 那马上变个魔术给你好不好？
1: 你变个魔术给我。真的吗？哎呦，这真这样看来真的挺像的。哎，太神奇了，于大厨。你看三两下的功夫啊，直接变成一朵花的样子啊。
0: 原来兰花扣肉主要考验的是刀工。眼见这腊肉兰花造型别致，味道调查员也忍不住想小试身手。
1: 咱们先用这个模具按上去哈。你看这还行吧，啊，那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来把这一块切成条，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也很到位，也很到位。
1: 战战兢兢的，你知道吗？生怕把它切断了。哟，这真的太悬了，再补一刀。
3: 手要注意啊，
1: 手不倒，眼要准，刀要狠。来，
3: 好好好好，非常棒啊。
1: 看一下我切的啊，至少说是没有让它断的，对不对？
3: 对。对
1: 那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3: 好的。
1: 来来来看一下。
3: 哇，非常棒，非常棒。
1: 挺有成就感的，您看。来跟玉师傅的对比一下，我这个好像合不拢呢。这肉片还是稍微厚了一点。
0: 两朵兰花惟妙惟肖，看上去就赏心悦目。接下来就看它的味道表现了。

0: 随着菜肴陆续上桌，家宴正式开始。
1: 再见。
2: 试一下。好，我试一下啊。
3: 好香啊，这道菜的口味真的特别赞。
4: 是啊，然后九朵也是代表很吉利的数字。
3: 对，
4: 天长地久，
3: 长长久久的、啊、
4: 对。
0: 据说因为造型优美，寓意吉祥，在过去兰花扣肉曾是土司宴席中的菜肴，因此被称为土家族的宫廷菜。蒸制后的兰花扣肉一片片油亮晶莹，蒸汽的高温逼出了腊肉中的油脂，也软化了瘦肉的干柴，让每一片肥肉不腻口，瘦肉不塞牙，吃到嘴里唇齿留香。
3: 真的，我一直以为腊肉的做法就很简单，
5: 切成片然后来炒菜吃，没想到您还能切成花呢。
4: 这个也是平时工作嘛，忙嘛，是不是没有给家人做菜，就用心来给家人做一餐饭。
0: 平日里，玉大哥忙着经营生意，对一家老小的照料全靠妻子一人忙活。一桌丰盛的晚宴，包含着玉大哥对妻子的深深谢意，也正是夫妻二人同心协力，才让这个大家庭始终其乐融融，充满了温馨。
6: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山里的宫廷味道，收听以上内容。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最近一段时间，两岸民间交流热络，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两岸艺人的共同展演了男婴与木偶技艺。山东日照社区里，两岸同胞共包饺子，云端连线送祝福。这些没有距离感的日常民俗细节，唤醒了两岸民众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共同记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深度解析这份跨越海峡的民间文化共鸣。
3: 今天的多彩中华带大家走进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台经理小米从王勃的《滕王阁序》出发，亲身体验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开阔意境，还在旅途中啊感受到了大陆朋友的善意。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今天的生活 Q&A 来自两岸家庭的营养师幼一老师，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帮宝宝戒掉无效夜奶这个话题。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一起来看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请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最近一段时间，两岸文化交流热络，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的现场，两岸的非遗传承人同台展示南音、木偶技艺，两岸特色美食摊位挨在一起，老味道的香气啊，飘满了整个文庙广场。
4: 千里之外的山东日照的社区活动里，两岸同胞围坐一桌，一起包饺子、写书法，隔着屏幕和台湾的亲友云端连线送祝福。整个活动没有刻意设计的宏大叙事，全是触手可及的日常烟火细节。
2: 比起宏观的话题，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民俗细节没有距离感，不需要额外的解释，就能让两岸同胞瞬间接收到同根同源的文化信号。大家在同样的节日里啊，做着相似的事情，吃着口味相近的食物，这些细碎的共同记忆本来就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连接。
4: 为什么这些看似普通的民俗细节反而能够跨越海峡引发这么强烈的共鸣呢？这种以生活文化为纽带的交流，未来还能为两岸同胞的走亲走近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接下来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朱松岭教授为大家深度解析这个温暖的两岸交流现象。
5: 日常民俗啊，更容易拉近两岸同胞的心，是因为它把中华文化变成了亲身的经历。宏大的这个论述呢，也能够说明这个共同文化的意义。但是生活习惯呢，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这种联系跟自己有关。比如说，一顿团圆饭啊，一杯待客茶，还有呢，这个一次节日的问候，这些都能够让这个抽象的文化亲缘获得温度。所以我个人理解呢，理解这一点呢，是需要把握这个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共同的生活记忆啊，让文化亲缘变得可感啊。比如说过年盼团聚，离家呀、惦记父母，逢年过节走访亲戚，走亲访友。那么这些日常经验呢，就构成了许多两岸家庭熟悉的生活节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介绍春节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家人团聚、向长辈亲友问候以及社区和睦等等这些内容。传统节日的这个生命力深深地扎根于这些家庭和社会关系。当两岸同胞发现彼此都懂得年夜饭为什么要等到家人到齐才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理解远行者为什么惦念家乡的味道，亲近感啊就有了落点。基本上就在说一句我们家也是这样啊，往往呢比一段很长的一个介绍更能够消除见面的生疏。这其中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直接。人们理解宏大的这个概念需要知识准备，但是呢理解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呢就容易得多。共同习俗就是把两岸的文化联系啊带回到每个人的童年家庭和成长经历，让人呢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发现彼此的关联。那么这种发现呢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因为每个人都能够用自己的生活加以印证。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共同的人情伦理，让彼此 此的善意更容易被理解。民俗啊，能够拉近人心，更深一层的这个原因呢，就在于这个习俗呢，承载着相通的人情规则啊，比如说这个来客敬茶表达尊重，节日馈赠啊，传递牵挂，探望长辈体现感念等等。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啊，很多的这些这个新闻媒体当中关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申遗的报道等等，也都分别指出来啊，像饮茶和分享广泛融入到这个日常生活，并且呢参与到这个社会交往以及婚礼等等这些仪式。比如说像一杯茶的这个作用，其中就包含着邀请对方坐下来慢慢说话的这种诚意，彼此熟悉这种表达的方式呢，就更容易读懂对方的心，减少客套背后的猜测，增加交往当中的自在。这就说明呢，共同文化的力量还在于提供相互理解的便利。比如说像菜肴的口味、节庆的形式，尽管说它有些不同，但是呢团圆敬老待客的这种心意啊，这个是一切相通。两岸文化交流啊，还是要更多的这个珍惜这种既有亲情有差异的生活面貌，因为让人感到自己的习惯受到尊重，自己的心意有人理解，那这种亲近感呢才会自然的生长。第三啊，就是共同参与呢，让熟悉的这个习俗、沉淀为真实的交情。其实民俗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就是参与的门槛低。中秋前夕，两岸同胞在泉州一起制作月饼，品饼饮茶，在厦门啊共同薄饼话家常。这两年我注意到这个类似的这个报道不少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共同习俗由此形成面对面交往的具体内容啊，一起动手，彼此帮忙，分享成果，这就会让初次见面的人呢拥有了共同的经历，交流啊也有了这个自然延续的话题，比如说今年怎么过节，家里有哪些做法，下次什么时候再聚。民俗随着节令啊反复的出现，又为关系的延续呢提供了机会，是一次的相识呢逐渐的发展为持续的往来。所以说呢，这个弘扬中华文化还应当多创造共同生活、共同参与的条件，让普通家庭、社区居民成为参与者，让青年人在实践当中接续传统，文化联系落到这个具体的人际关系上，这才能够积累成深厚的情感，两岸同胞的心走得更近，往往呢就开始于同桌吃饭的自在，彼此照应时的温暖，以及呢分别之后仍然记得的一声问候。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

0: 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2: 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位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滕王阁与岳阳楼、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王勃的《滕王阁序》让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画面，成为代代读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文化印记。
0: 很多人呢对滕王阁的最初印象都来自课本里的文字，隔着书页想象江风掠过飞檐的样子，却难得有机会真正的站在滕王阁上，亲身体会千古名篇里的开阔意境。台青李小米呢，此前对滕王阁的全部了解也都来自书本上的文字和词句。
2: 直到不久前，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站在这座西江第一楼之上，望着脚下奔流的赣江，那些在课本里读过的文字突然就在眼前活了过来。
0: 从隔着书页的想象到站在滕王阁前的真切感受，小米看见的不只是一座千古名楼，更是文字背后沉淀至今的文化温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米分享他站在滕王阁前的文化共鸣和真实感悟。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前阵子啊，因为参加活动，我有机会去了江西南昌，也参观了很有名的滕王阁。老实说啊，在去之前，我对滕王阁的印象更多还是停留在课本里。它像是古文里的画面，像是历史里的一段风景。知道它很有名，也知道它很有文化底蕴，可是真正站在到这里之前，心里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直到那天真的走到滕王阁前，我才发现有些地方不是光靠介绍就能够理解，它需要你亲自的站在那里，吹吹那里的风，看看那里的天，才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一座楼可以被人记住那么久。那天天气刚刚好，不是那种特别刺眼的大晴天，也不是阴沉沉的灰色天气，而是那种很舒服、很适合慢慢走路的天气。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一些江边的湿润感，能站在那里会不自觉地把脚步放慢。我记得自己抬头看滕王阁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哇哦，好漂亮”的惊叹，而是突然觉得，原来历史不是只有书本上的文字，它也可以是眼前的一座楼，是脚底下的一段路，是你站在这里时和很多年前的人看向同一片天空的瞬间。有些景点啊，你去了之后可能记得是拍了几张照片、吃了什么东西、走了多少路，但滕王阁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让我想到时间，也让我觉得文化忽然变得很近。以前读古文总觉得那是古人的世界，可是当你真的来到滕王阁，看到江水、天空和阁楼在同一个画面里，会突然觉得那些文字不是遥远的，它们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等着我们有一天亲自走近。
0: 很多人说起旅行啊，最先想到的总是那些有名的景点，想着要去把风景看遍。但是真正留在记忆里很久的，往往不是那些精心规划的打卡画面，而是路上偶然遇到的人和事。可能是街边小店老板的一句贴心的提醒，可能是问路时陌生人耐心的指引，这些细碎的善意会让一段普通的行程忽然就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2: 是的，台青小米啊，这次来到滕王阁也是一样，一开始呢，他是冲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来的，站在滕王阁上望见了赣江开阔的景色的时候啊，心里满是初见名楼的震撼。但让他印象更深的不是眼前的江天胜景，而是参观途中遇到几位素不相识的大陆的朋友。
0: 这几位大陆朋友主动拿出随身带的拍立得，帮小米在滕王阁上定格了一张照片。这张带着温度的相纸让他感到温暖。接下来我们一起

0: 起去听一听小米聊一聊旅行里这些比风景更动人的相遇。
1: 这次的滕王阁之行，最让我记住的还不只是风景和文化，而是一个很小却很温暖的瞬间。那天在参观时，我遇到几位大陆的朋友，大家原来都不相识，只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看风景拍照，就很自然地聊了起来。他们手上刚好带着拍立得，那种拍立得照片很有意思，它不是手机里那种可以无限重拍无限修图的照片，而是按下快门之后就会慢慢显影，留下那个当下最真实的样子。后来他们很热情地帮我拍了一张，也把那张拍立得送给我做纪念。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出门在外，有时候让人记住的不一定是多宏大的安排，也不一定是多隆重的接待，而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小动作，可能只是一句我帮你拍一张吧，可能只是把照片递给你的时候的一个笑容，却会让你觉得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这么快就被拉近。那张拍立得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顺手分享的一张照片，但对于我来说，它变成了这趟行程很特别的纪念，因为它不只是拍下了我在滕王阁的样子，也拍下了那一刻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在外地参加活动时，最容易感受到的不只是城市的风景，还有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有时候我们觉得陌生人之间好像有那么一点距离，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口音，不同的生活背景，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靠近，但很奇妙的是，很多时候一点点善意就够了。帮忙拍一张照片，提醒一句路怎么走，主动分享一个小东西，或者只是很自然的聊几句，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都会让一个地方变得很亲切。而这一次在滕王阁，我真的有一种很深的感触，两岸本是一家，在交流交往中促进了心灵的契合。当大家站在同一座古楼前，看着同一片风景，聊着今天的天气，照片好不好看，哪里适合合照，那一刻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身份标签，我们就是一群刚好相遇的人，在一个刚刚好的日子里分享了一点点彼此的快乐。我来自台湾，在深圳生活了第八年，这些年啊，在大陆工作和生活，我很常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理解不是靠很大的道理建立起来，而是靠一次次真实相处累积出来的。你去一个地方，有人愿意帮你，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搭把手，你开口聊天，对方也很自然的回应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所谓的距离很多时候是在没有真正接触之前产生的想象，而真正见面之后，很多东西会变得很简单。就像那天的拍立得一样，它没有很复杂的意义，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但也因为它的简单反而让我觉得珍贵。它让我记住原来善意可以那么轻，也可以这么有重量。轻的是那只是别人顺手的一份分享，重的是它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一种被友好对待的温暖。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我很喜欢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讲两岸故事，因为我觉得两岸之间最动人的部分不一定都发生在很大的场景里，它也可以发生在一顿饭里，一次问路里，一张照片里，或者是一次很普通的聊天里。这些生活里的小瞬间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却很真实。他们会慢慢告诉你，原来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被理解的地方。像这次在滕王阁感受到的，就不只是历史文化的厚度，也不只是景色本身的美，而是当一座古老的建筑，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和一张小小的拍立得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很有温度的记忆。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件小事会让我印象这么深？ 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地方遇到了一份很现代很生活化的善意。滕王阁代表的是时间留下来的文化，而那张拍立得代表的是此刻发生的人情，一个很久远，一个很当下，但他们在那一天对我来说都变成了同一种感受，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靠近的。所以啊，如果要我回忆这次的滕王阁之行，我不会只说那里有多壮观，也不会只说那天的天气有多刚好，我会记得我在一个很舒服的天气里，站在一座很有故事的楼前，也遇见了几位很友善的大陆朋友，他们送给我的拍立得让我把那一刻带回了生活里，也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出门在外人与人之间的一点互相帮忙真的可以让一段旅程变得不一样。对我来说，这就是两岸交流最真实也最温暖的样子。不是只有正式的活动宏大的叙事才叫交流，很多时候一个笑容，一句关心，一次顺手帮忙也是在交流。它让我知道彼此并不遥远，它也让我们相信只要愿意走近，就会发现两岸之间很多温柔且真实发生的连接。那天啊，从滕王阁离开，我手里拿的那张拍立得心里其实很踏实。我觉得自己带走的不只是一次参观的回忆，也是一份被善意照亮的小小证明。原来在一座古楼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也可以在陌生人的帮助里看见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最珍贵的靠近。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儿童科学喂养一直是两岸家长都高度关注的育儿核心话题。那这些年啊，两岸的营养学界呢一直在互相交流，彼此借鉴，从辅食排敏的节奏到日常膳食的搭配，很多贴合本土家庭场景的喂养经验都在交流中啊慢慢变得更务实更细化了。
3: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营养师佑一老师，他的身份很有意思啊，他来自两岸家庭，丈夫来自台湾，他自己呢是四川人，平时呢一边接触大陆的儿科营养案例，一边呢也长期跟进台湾的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积累了许多两岸不同家庭的真实喂养记录，同时他自己啊也是一名新手妈妈。
4: 哎，很多家长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好不容易呢把宝宝哄睡着了，刚躺下没两个小时，小家伙啊又迷迷糊糊的醒过来哭闹。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是不是没吃饱呢，赶紧啊抱起来喂奶，喂几口宝宝又睡着了，可没过多久又醒了，一整晚是来回的折腾，大人呢熬的是黑眼圈都出来了，心里的焦虑也跟着是越来越重了。
3: 其实呢，宝宝频繁夜醒，很多时候真的不是饿，很多新手爸妈都会下意识的把夜醒和吃不饱画上等号，结果反而打乱了宝宝原本的喂养和睡眠节奏，越追着喂，夜醒的情况反而越难改善。
4: 今天的节目里啊，佑一老师呢会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判断宝宝啊是不是真的饿，同时呢也会告诉大家怎么把白天的喂养节奏安排得更合理一些，让宝宝啊在白天呢就能够把该摄入的营养给吃够，不用把需求呢都留在夜里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佑一老师的分享吧。
5: 作为营养师，我们会觉得宝宝夜醒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宝宝他夜醒其实并不等于宝宝饿了。

尤其是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四到六个月之后添加辅食，白天能够规律进食的宝宝，他夜醒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几点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的转换，因为宝宝他的睡眠模式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是深浅睡眠交替来的，还有就是他入睡的习惯，还有包括他白天的活动量，还有以及他当下有没有在出牙，包括环境的变化，过冷过热这些，还有包括他自己是不是之前养成了必须要喝奶再入睡的这种固定模式，一个依赖，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如果每次宝宝夜醒都是通过喝奶来重新入睡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它就是一定要喝奶再入睡，但是其实它真的不是因为饥饿才醒的，对，这是一个不大好的习惯。所以说家长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说我们夜里喝了多少，而是宝宝他全天到底吃的怎么样，他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我们白天有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喂养节奏。这里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观察几个信号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宝宝他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不错，他的生长发育就是包括我们的体重身高在当下都是正常没问题的，然后白天又能够很正常的去吃辅食和奶，还有它的尿量包括还有它的尿液的颜色，这些都是正常的，那单纯因为就是没有吃饱导致整夜频繁夜醒的可能性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果反过来宝宝他白天明显吃得少，到了晚上容易饿的话，就是白天不怎么吃东西，或者说是晚餐基本上没有吃进去多少食物的话，那么夜醒他饥饿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此与其我们半夜不断的去给宝宝加餐加奶，不如把重点放在白天营养摄入和我们的进食节奏上，特别是已经进入了辅食阶段的宝宝，他的一顿辅食不能只是稀粥或者是米粉，还有水果，我们可以把就是家里面很普通的一些食材搭配成营养密度更高的辅食提供给宝宝。我可以给大家举下例哈，就是我们的主食加上蛋白质食物加上蔬菜，然后再加上优质的油脂，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它的软米饭加上一些碎肉末，可以是猪肉也可以是牛肉再加西兰花，还有我们平时吃的碎碎面面条，再加鸡肉末加青菜土豆泥加鱼肉胡萝卜，还有我们的燕麦粥再加鸡蛋香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额外再加一些比如像核桃油亚麻籽油这样优质的油脂。所以说我们宝宝的辅食哈，它除了说是要保证安全和适龄以外，还需要注意它的多样化和营养密度。如果说是为了减少慢慢的减少夜奶的话，我们白天去调整我们的喂养节奏的话，有一个核心思路就是我们不要直接性的把夜间需要摄入的营养全部给它取消掉，我们要逐渐的把合理的进食安排在白天，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规律辅食的宝宝哈，可以让他白天形成一个稳定的进食的节奏，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然后中间也会根据宝宝的年龄和需求来安排他的奶或者加餐，比如说下午我们有的时候会加餐一些水果哈。到了晚餐的话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我们晚餐它的营养密度这里就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家长会混淆，就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宝宝睡前吃得很饱很撑，而是让我们宝宝晚餐吃得完整有营养。有些家长就是为了让宝宝睡得久哈，睡前就喂一大顿，然后或者说是追着宝宝喂追喂宝宝，其实这样他反而会让宝宝就是对进食形成压力，而且夜间胀气的话它其实也是会影响睡眠质量的，而宝宝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规律的进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一起来看一看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
1: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项目进度已经达到80%。未来呢，将把草原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京津冀 AI 大模型训练的绿色算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项目已经跑完80%，明年6月将正式投运。
4: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啊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5: 我们这个项目之所以叫零碳，是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外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像我们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3: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6: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 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3: 项目建成后，对察右前旗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算力产业在这里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闭环产业生态。
6: 在产业链带动方面，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阿里、华为、中联等算力项目落地，察右前旗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
6: 过去我们卖煤炭、卖电力，现在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发展 token 经济，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3: 察右前旗的转型并非孤立，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 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目的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4年过去，工程已从顶层布局转入落地见效阶段。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给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7: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算力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 1.3 左右，最优水平低至 1.04。
3: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像是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3: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7: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力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3: 京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8: 爱时尚，
9: 收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8: 爱生活，
10: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8: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了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
2: 是的，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呢？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12: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 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

0: 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动物世界》，这是一首极具深度和内涵的歌曲，以动物世界为隐喻，揭示了人类社会当中复杂的人性与欲望，旋律纯粹，张力十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物新世录。动物作为大自然的生灵，感情更加纯粹，也更能代表人类诉说自己的心事。不少歌曲创作者以动物永志表达人类的情感，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徜徉在歌曲世界的动物园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演唱《失忆的金鱼》。

象的葬礼是徐佳莹演唱的一首电影片尾曲，以童真的视角探讨了人性复杂与语言暴力。歌曲通过

不被看好却意外获胜的参赛者，但是在这首歌里呢，李荣浩却打破了意外的标签，将其解读成长期蛰伏后的必然，包含着一种不被看好却偏要做到的执拗，以及那份不服输的倔强。

仍然带给您的飞鸟与蝉。这首歌以飞鸟和蝉这对注定错位的自然意象为核心，隐喻了人生当中的错过与遗憾。仍然的歌声好似一阵微凉的清风，轻轻拂过人心，把相遇在错的时间的怅惘唱得既温柔又戳心，精准击中了我们对遗憾情感的共鸣。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候鸟》。她在高亢与倔强的声线当中呢，唱出了候鸟迁徙过程中的追寻与坚持，也唱尽了每一个在异乡在理想路上独自跋涉孤独者的孤勇，以及对归处的渴望，既有温度又充满力量。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靓颖和张杰共同带给您的《燕归巢》，这是一首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的作品。它用燕子归巢的核心意象，绘就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归乡情结和家国情怀。两个人的低吟浅唱，伴着情感的起伏，在家人与游子的双人对话里呢，又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这样的演绎不仅成就了一首形神兼备的好歌曲，也让这首歌充满了温度和归属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物新世录》。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周深的演唱《大鱼》。

0: 蜗牛这首歌呢，更像是一封以流行音乐的形式写给每个普通人的成长信笺，质朴却又极具力量。这首歌选用蜗牛这个充满生活质感的微小意象来承载追逐梦想的宏大主题。以往我们的认知里呢，蜗牛总是缓慢、笨拙、脆弱的代名词，但正因如此，他对待自己的目标就更加坚定、更踏实，也更认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追梦路上的精神标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物新世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好的，即将送出的这首歌呢，是牛奶咖啡的演唱《蝶恋花》。这首歌保留了宋词《蝶恋花》的物候意象，又赋予了其新的理解和内涵。歌曲通过等待的主题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而等待的对象呢，也从

周杰伦带给您的《印第安老斑鸠》，这是一首具有深刻思考的音乐作品，剖析了现代人在情感与自我认知中的矛盾、伪装和觉醒。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物新世录》。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张学友的经典歌曲《饿狼传说》。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烛当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遐阁有两个杨氏频效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万南风，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这两花交流的资讯，实用的生活信息，含加好旅游好铁佗的所在。真侪相关的导小部也欢迎乡亲来捧场关注。那今仔日呢，首先啊是阿雄讲稻谷，那要来讲的呢，有两句俗语，一句叫做羊总空空现，落地啊无半仙，也另外一句啊叫做出门双手两片姜，入内十车搁背箱。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看我啊，咱再豆豆啊来分享。也第二部分啊，是美食单元。今仔日咱是要带着美食调查员啊，来到咱的山城重庆。重庆呢，有一道美食啊，叫做毛血旺，真正是真好食。伊甲这个重庆吼，伊这特殊的地理有甚物款的关系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慢慢啊去，拍开这个趣味的这个故事。也第三部分啊，今仔日咱们来听的是广告，一个伫搭赢过三个后生的大结局同款啊，由熊啊来播送。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呢，咱就进入阿熊讲道故。万代讲话有功夫，其中一部叫道故。要问解释，多位有日常生活是出处。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阿熊讲道故。那今天阿雄要来讲的这句话啊，咱讲啊，伊是形容吼，形容一寡咱社会顶啊经常会看到的人，这款人吼，是安怎啦？就是讲吼，迄支嘴啊，较爱碰风啊，咱就用这个词来个形容，叫做什么呀？叫做洋装空空线，落地啊无半线哦。啊，这句是什么意思吼？其实咱乡亲可能就会理解咯。哦，就讲，咱伫过去嘅生活吼，就讲咱普通嘅老百姓啊，可能日常咧出门啊，穿嘅是即个做工嘅即款衫。那迄当时啊，咱讲穿洋装吼，这是一个讲安尼相对来讲啊，较有即个经济条件嘅一个象征。但时间一个久呢，有嘅人啊爱碰风，有嘅人感觉讲啊，伫别人面头前啊爱显示讲家己了不起。就有一款人啊，就讲啊，无门过假大计，就是讲啊，洋装啊，穿甲安尼整齐溜溜啊，真水啊。但是这款人呢，伊本身其实经济实在并不是真好啊，落地啊内底吼，实际上是无钱的。啊，迄个穿洋装啊，迄主要是要安尼激风看，互人感觉讲有钱啊。啊，一旦吼，这个风球啊，若去用吹破以后啊，人会个消遣。啊，小健讲什么呀？洋装空空线，落地啊无半线。哦，就讲啊，落地啊内底吼，迄是无钱啦。啊，意思啊，要去穿一个迄个，互人感觉讲，真有钱的人才咧穿的，即个洋装。吼，啊，即句话呢，也是教咱一个道理啦。哦，就讲咱平时啊，咱做人吼，其实真追求即个外表，吼，想要通过外表，来为家己加分啦。哦，当然适当的是可以。啊，唔通过度的吼，就讲完全去追求外表，啊，真正吼，咱讲落地啊，有限无限，这款甲咱的生活正解有关的，这款正重要的元素啊，则无去注意，安尼是呀，对唔对咯？好，乡亲，那今日这句闽南的道句话，洋装空空线，落地啊无半线，咱就讲到这。万代讲话有功夫，日常生活是出处。要问解释，多位有来听熊啊讲道故。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那真欢喜又过到了啊阿熊讲道故节目的时间咯。今仔日熊啊呢，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这句话吼，这句话是安尼讲的啦。伊讲出门双手两片姜。入来十车，各八箱。讲这句是什么意思吼？这句啊是一句咧俄罗讲啊。这个探家人啊有本事的哦，一句话。啊，咱就讲到过去吼，过去甲咱即满无相啊。过去咱讲探有钱啊，往往向家己的厝内啊，是安尼一车一车一箱搁一箱的物件吼，搬倒来吼，显示讲啊。家己伫这拍拼的过程当中啊，得到真大嘅成就。那即句俗语吼，出门双手两片金，入来十车佮八箱，讲嘅是虾米啊？真形象。咱出门嘅时阵啊，两手空空无半行，啊空空无半行呢？咱注意看吼，咱讲老文咧咧讲啊，你两只手是毋是亲像啊，两片金相款安尼弯弯翘翘啊？出门双手两片姜，就来形容讲啊，人要出门的时阵啊，空空无半行。啊，入来十车搁八箱，讲的是啥物啊？就讲甲之前讲出门啊，形成鲜明的对比。即阵要出门的时阵啊，双手是安尼空空无半行。啊，听后倒来的时阵呢，还是用即个驴车、马车，拖着十车，搁八箱啊，就讲满满的即个物件啊。这个就形容讲啊，就讲伊啊，伫这过程当中啊，真正是趁有食，趁着米，
赚到钱哦。也即句俗语啊，经常是用来形容吼，讲咱家乡的人啊，前几年吼出去打拼去赚食，迄当时啊条件较艰苦，那即马吼衣锦还乡啊，倒来就成就咯，人就会个懊恼啊。讲你当时出门双手两片姜啊，即马是倒来十车个八箱哦，来形容讲啊，这个人有才情了不起。好，乡亲，那今仔日咱即句俗语，出门双手两片姜，入来十车个八箱，咱就讲到这。

0: 去到嘉陵江的码头吼，有一个道夫呢，王张氏吼，按这个台记的吼，村落来这地内面的地北来地会哦，加上这个辣椒啊，哦，种种的这物件，造成这个咱讲介绍正个实在，这个杂菜汤吼、哦，啊，这个啊提供和这个搬运工吼，啊，这纤夫啊，来食饱。也慢慢啊，就变成做了毛血旺。那这套名菜吼，流传到今，应该讲是愈来愈出名。尤其到重庆啊，一定爱来试看卖。那内底有啥物趣味的故事吼？伊这好食是好食伫倒一位？咱就到阵啊来听，咱美食调查员到现场啊，去感受。
1: 毛血旺，川渝食谱上必点的一道经典美味。毛肚、黄喉等肉类边角料为主料，生血旺现烫现吃。可您知道毛血旺的毛字是什么意思吗？咱们听听网友怎么回答。
2: 这个还真没想过。
3: 毛肚呗，那还能是啥？
4: 是不是姓毛的人发明的呀？
1: 咱们再听听制作毛血旺的高手大厨王青云怎么说。
5: 割去我们这里卖肉的，卖剩下一些杂碎、猪血啥的。于是后来卖肉的店家想出个办法，把这些杂碎、猪血一锅煮了，卖起来了杂碎汤。做法毛毛草草、马马虎虎的，毛血旺这个名字慢慢就叫开了。
1: 原来重庆话里的毛就是毛糙马虎的意思，菜若其名，毛血旺不仅在食材选择上粗犷随意，吃起来也是酣畅淋漓。
6: 它那个不光是麻辣鲜香，还有一点稍微的甜在里面，
7: 嘴停不下来嘛，对不对？
1: 那么这道看起来马马虎虎的毛血旺是如何从众多美食的重庆渝中区脱颖而出，成为回头率最高的美食之一的呢？王青云是一家酒楼的行政总厨，毛血旺就是他的拿手好菜。他说别看毛血旺有个马马虎虎的名字，其实是个最讲究刀工的精细菜。
5: 这个毛血旺所有的每一道食材它都经过什么精细的刀工处理。

0: 黄瓜一把刀，下刀的力度、位置、方向全在方寸之间。只有两掌长的黄瓜，上切120刀，下切120刀，就可以拉出2米多长。这种刀法被称为蓑衣刀法。
1: 哇，您这个好刀工啊，我想跟您学一下，行吗？
2: 好的，可以。这个刀呢，我们以刀尖到砧板来控制它的那个深度和它的那个均匀度，而且切了之后还要反个面继续用同样的那个切法啊，然后就这个蓑衣黄瓜就算是完成了。
1: 我倒想看看是不是达得到。哎呀，好像操作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
2: 有点困难啊。好，
1: 断了
2: 、断了。
0: 王大哥说，只有学会了这样的基本功，才有资格做毛血旺。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对毛血旺有更深刻的了解，王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他的老家。从采集食材开始，开启我们此次的味道调查之旅。
1: 王叔，还是您想的周到啊，知道咱们来您老家，这个酒是先给老乡喝的。
2: 对对对，哎，这个酒啊，拿到农村来呀，我就是想换一点什么，换一点好的食材。
0: 王大哥说，这次要寻找的食材就在田间地头，而且几乎不用任何工具，徒手就能将它收入囊中。
1: 哎，咱们这正好有，看到有师傅记得。哎，
2: 正好一个
1: 那个大
2: 多大没有？
3: 多大没
1: 有？有吧？看到了，看到了。
3: 放上。哇！这里放上。哦。

0: 这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种极富智慧的中指扣，就可以牢牢锁住黄鳝。
1: 郭老师，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叔叔到底今天抓了多少黄鳝。叔叔，好多黄鳝，你抓了好多黄鳝。
2: 有问题。
3: 我先提提看哈。哦，哇，挺沉的，不少啊。
1: 不少。
3: 哇，这条最大的你看都在里边。
2: 对对。
3: 是挺不少的哈。
2: 啊，送给你们。
3: 都送了，谢谢您，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收获了食材，接下来就是刀工的展示了。黄鳝去骨，用刀反复敲击，使黄鳝内侧肌肉松散起绒，最后切成鳝片，这样可以方便黄鳝在之后的烹饪中更好地吸收油脂和汤底。这是凤尾腰花，毛血旺中最重要的食材之一。王大哥上来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处理腰花的小诀窍。
1: 那我们就从猪腰开始吧。
3: 好，
1: 刀尖稍微在这里划个口，然后把那个膜打开。哦，
3: 整张膜就可以去掉了。
1: 对，哎，
3: 哇，还真的是。
1: 啊，整张膜一下。
0: 去掉猪腰表皮有韧性又难嚼的薄膜，片去猪腰上腥味最重的腰骚。此时才可以对猪腰进行精细加工。
1: 啊，那个刀一定放平，
3: 刀放平，
1: 放平啊，月靴啊，15度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到手。
0: 看着王大哥的刀有规律的在薄薄的猪腰上划过，仿佛蓑衣刀法又一次展现在眼前。手指随着刀的快速移动，迅速平行向后，有规律的方寸之间悬空运刀32次。
1: 下一步，那我们就开始切凤尾啊。哦。啊，凤尾要什么？啊，三刀一断，但是我们要断掉的是属于什么？2/3，留下的是1/3，然后这个凤尾就出来了啊。
0: 将猪腰斜刀切完后，打直切。一刀切下，保留1/3不断，每隔3刀切断一次。看到这儿，一个疑问慢慢浮现：为什么要把腰花切得这么好看呢？是噱头，还是确有实用价值呢？
1: 刀工它有一个基本功能，第一是便于入味，第二个就是受热均匀，第三个就是为了美观了。
0: 毛血旺在烹饪上以烫煮为主，片好的凤尾腰花和处理好的其他食材要在沸水中迅速汆烫，防止变老。当在烫煮猪血时，王大哥又给我们展现了另外一个烹饪小妙招。
3: 我跟大家说，这个血放在手上，这个手感真的特别好，特别舒服，有点像果冻，特别的弹啊，软软的可以，
1: 有没有感觉？
3: 有感觉，轻轻地碰到了一下手指。
1: 再来一下，哎，有感觉没有？啊，
3: 有感觉。
1: 有感觉啊，你再试一下，你再试一下。
3: 哎，有感觉没有？哎，有感觉。
1: 有感觉了，对了啊。
3: 咱们得让它赶紧的落入到这个滚水当中，
1: 不能滚，80-90度，让它什么一定不能开。保持它的平静，这样的那个煮出来的血才是属于什么不烂而能也不气泡。

0: 吃起来能够达到滑爽啊而不老。
1: 王大哥说，沸腾的水会将软滑的血块冲散，还容易在短时间内让血块迅速煮老，水温太低，血块又不容易凝结。让水温保持在80到90摄氏度时，是让血块保持嫩而不老的最佳温度。吃毛血旺讲究鲜嫩脆爽，腰花、黄喉、毛肚等食材肌理纤维韧性十足，水煮断生后还要调出麻辣汤底，再把所有食材倒入其中，简单烹煮，淋上热油就可以上桌了。
2: 太麻太辣了，太刺激了。
3: 够麻够辣，吃起来很爽。
1: 猪腰、猪血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材，被重庆厨师施以妙手，让原本颜值平平的食物赢得鼎鼎大名。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诶广告讲天说皇帝节目时间。上啊，要为咱乡亲来开讲的是一个侄仔赢过三个后生的大结局。
1: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啊，咱就按这个故事，一个侄仔甲三个后生，吼、哦，今仔日咱来讲大结局。也咱顶回是讲到啊，讲全员安城，迄大家人嘛想讲啊，啊这个海德因迄个亲生囝，迄是大伟，啊无想讲即个啊，过了遮侪年，代志的真相啊，大家人才知影。讲原来海德有三个后生啊，海猪、海狗、海鸭，迄三个人啊，拢无要饲因老爸，最底下的这大伟呢？迄十几年的时间啊，是安尼，又做后生又做新妇，哦，甲海蝶啊照顾甲遐尼好势，哪知影讲这个海蝶啊，便宜迄唔八八，啊，咱即满大伟唔饲因这个阿伯，迄三个后生啊，甲大伟迄袂得啊，反正就是讲啊，迄三个后生吼，拢唔是咪啊，感觉这个做爹啦的饲因老爸是应该的，啊，家己啊。讲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迄三个人看到大伟唔饲呢，即马阁想空想胖啊，哦，想着讲写减肥批啊。迄大伟咧趁食的这个老板，哦，老板因兜啊，苏元贵啊，这个人对孝顺咧真看重啊，写减肥批，要去减肥讲啊，大伟唔饲，哦，这个海德也好加在呢，难讲啊。是非善恶终有报，迄只是早晚，唔是无。无想讲这张检举批啊，迄倒转，何所冤枉啊？知影讲这个大伟，这个人啊，迄是一个真该善良、真该孝顺的一个囡仔。对阿伯呢，就亲像对家己的亲生老爸相款。倒转啊，按这个所家的这生理啊，哦，这个未来要接手老管家的这个。这位啊，就安尼去放给大伟。迄讲起来啊，报应咧来，阁是真介紧。讲这个海蝶啊，原来甲苏家吼，哎，有淡薄啊，这个业务往来啊，哎，当然业务往来是咱即满现代的话啊。讲这个苏元贵伫因兜，哎，看到一个来往的这个信批啊，都想要批讲，哦，合作，哦，好买什么？一看这个李伟呢，甲兼机批啊。迄李伟，迄是一模一样啊！迄一个着受气啊！我苏家趁钱啊！迄毋是讲啥人，我拢甲伊斗阵做生意的。亲像即款啊，哦，即款真无道德的啊，写检举批，甲人乌白讲的即款人啊，迄是袂使合作的。所以讲就真受气咯，就甲海记讲啊，讲你去甲迄个海蝶讲，为即摆开始，我苏家的生意，甲你海蝶啊。产无高，迄水无流，下摆唔通阁来咯。海蝶啊，这个真是家己挖坑啊，家己跳啊。之前一段时间呢，甲苏家内面啊，一个小头目，有甲人下水啊，啊又阁去社会顶面啊，去兑货啊，哦，借真侪钱啊，加大投资啊，甲苏家合作吼，苏家这个啊，做生意。拢是互相有赚的大赚钱呢，哪知影讲因为这张检举批，叫做饲鸟厝夹布袋呀，家己害家己呀，搬起石头蹬家己的脚，还这个呀，真侪木材迄拢进来咯，还苏家呐唔甲你买呀，迄是天乌一半，头痛高频呐，高不离将呢，之后咱讲这个海蝶呀，跪落会哭，迄爬起来笑啊。嘿，板笑面啊，过来找这个大伟呢。甲大伟就讲啊，哎，兄弟啊， 啊，咱个人的这个恩怨吼，这甲做生意无关啦。啊，恁头家所愿卖啊，讲唔卖我的这个木材啊，我这個木材是真好呢。你去甲恁头家讲一下好无？哎呀，大伟啊，咱拢家己兄弟吼，兄弟哪有过面的冤仇啦吼？你看好无？哎，大伟伫遐呢。

0: 要加以的。哎呀，这件代志，你讲到到多一位啊，你也讲袂得过去。你迄阵要卡破我的饭碗的时阵啊，你有想到这日啊无啊？迄张检举批所员官来讲，真是相信啊！我即满放坐伫遮咧食饭啊无啊？你这个代志啊，甲我讲无路用啦，你着去找所员官去讲清楚。哎呀，兄弟啊！啊！你甲苏元辉遐熟吼，苏元辉阁真看重你啊！你着甲苏元辉讲啊，啊讲这是你甲恁阿兄一个误会啊！啊，代志毋着得啊！无法，家己做诶代志，家己着来承受，即个无啥人通替你担。咱讲讲者未通，海底即个着起咯。大伟啊，你毋通安尼，我甲你讲，你敢知影？恁老爸早着过身咯，是阮老爸照顾你诶，阮阿伯。当时阮老爸无对啊，对我是袂歹，我大伟我也记条条。不过我也饲阮大伯十几年了，十几年我是无收过一尖钱，甚至讲我直直腌钱，予大伯去治病，我也算行了了。好，大伟你甲记条，下摆咱豆豆啊行豆豆啊看。我讲了啊，海底乌漆漆啊，我这就行了。迄恶客客是恶客客，拄只那真威风啊！实际伊心内啊，即满也真吓惊啊！迄家己去借真侪钱啊，这阁是着利息个，家己占大头啊，家己捞衫个海鸭迄占细头啊，迄即个欠个即笔钱啊，那还袂了啊，家己也食袂大，咱要怎办呢？迄伫遐哪想啊？又阁惊又阁受气，嘿，咱讲。一款人啊，还一款病啊，唔想家己唔对，迄即个俩，按所有的即个受气的所在啊，拢怪因老爸海德，讲是这海德啊，嘿，唔较紧的啊，紧去讨酒袂啊呢，害家己得罪家己的这个小弟大伟，单人讲啊，话做两头讲，讲即摆呢，通过啊。家己按这600两银分给三个后生，这个海定呢，所有人赶出来，去找三个后生啊，三个后生啊，拢唔插伊，甚至讲啊，老三个搁咧探听讲，你海定还有钱无？那有钱就搁好伊啊，啊要200两银要偷倒转啊，三个拢唔行伊啊，迄海定伫遐吼，啊真失望，啊倒来到家己的社里，哦来。伫社里啊，盖一个啊，人讲已经厝啊，已经破糊糊咯。啊，而且佫落雨啊，哦，啊，一个无细里啊，哎，去染着风寒啊，伫眠床一体啊，两三个月咯。迄三个后生呢，也佫三个新妇啊，无一骹猫仔行到。迄海德一个啊，心内啊，也亲像这调味料啦、油啦、盐啦、味素粉啦、辣椒啦。哎，拢参参做伙相款啊，心内遐也真郁卒啊。这个时阵，又搁想到这十几年啊，大伟甲因新妇啊，两个人遐对家己遐是真好啊。家己有时阵啊，搁会恶大伟因某呢，搁会去拍嘴边呢。海德总算啊，有淡薄仔后悔，吼、哦，知影讲家己啊，遐虽然讲离婚较悬啊。迄家己做这代志，迄是正该识得。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迄有一句话啊，经常安尼胃腹肚哦，直直升啊，升到老，要讲出来，哎、欸，又搁强强啊，搁屈吞倒转啊。啊，咱讲时间咧过正紧，一百年呢，海德哦，大伟啊，搁因这三个后生啊，这个社里，迄迎来了一件好代志。好代志是啥物啊？讲因这个社里呢，因为云安的官老爷哦，治理云安啊，治理个真好势。即摆因这个社里啊，要来改造啊，整个社里就搬迁。啊，拆厝呢，哦，用咱即摆话讲啊，讲拆迁北部啊，海家的这租厝啊，即个调拆迁咯，调拆迁会当补一笔钱啊，真大笔呢。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故乡的蜜桃，点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喺村内底嘅老大啊，哦，海蝶啊，就个叫伊李伯，哦，这位老先生啊，海阿伯，伊就开始来讲啊，讲这间祖厝，哦，是海蝶因两个兄弟啊的。那即马吼，海蝶因这个大伟因老爸啊，已经无着咯，哦，即马有大伟，哦，有海蝶，海蝶下骹，哦，有这个海蝶、海狗、海鸭，哦，就来分。会当赔一笔钱啊，未少呢。嘿，这个代志两支脚的消息咧，行真紧。海底海狗，也个有海鸭，一个灾呢，嘿，三个人拢真欢喜啊。啊，首先是这个海底，海底伊讲啊，啊老的即阵啊，阮阿娘也无着咯。老的这笔拆迁的钱啊，嘿，当然是着给我的呢。啊，我即满吼，啊欠人的遐钱啊，拿这个赔补啊，给我。嘿，代志就定了。老李呢？哦，老李海狗咧做官，啊，心内咧想啊，嘿，要抢这笔钱啊，边手尾，啥人是我的对手？无人是我的对手。老三个呢？咱讲老三个这个人啊，人较贱。嘿，看到大兄、二兄无倒去找海蝶啊，家己赶紧就过来咯。哦，我坐来啊。赶紧甲家己老爸跪落去，迄系唔对啊！讲阿爸，我无照顾你，迄是我唔对呢。迄为今仔日开始，我会甲你照顾甲好势好势啊！迄海蝶咧听吼，这个啊有意识个呀，来考家己的这个第三后生呀！得海啊，来来来，我顶头给你两百两银啊！你先还我，我即满要来看病啊，需要用钱啊！迄一听了讲两百两还伊啊，迄海啊马上啊！哎，换了一支面啦！我讲阿弟啊，你唔找阮大兄、二兄去讨两百两银，你知影恁第三后生，迄是趁食底拍的，你知无？唔系呐，咱讲一句话啊，迄真正是迄真面目啊，大家人看见见啊。迄海蝶也真受气啊，迄面上见到啊，一块碗提起来，一下就杀去啊！海啊，你唔是人，你敢？出去，迄海啊，哪走哪闪哪讲啊！嘿嘿，我甲你讲啊，这笔拆迁款你唔分我，你也得分我。你若较客气的，我还会甲你照顾；你若无客气啊，你想要食一碗饭拢无。还讲了海啊，气头头就行咯。嘿，咱话做两头讲，再过来讲啊，讲这个海阿伯吼、哦，就是村内的老大。这个人为什么会成做村内的老大？伊做代志啊，迄是公平公正啊，大家人拢对伊正该肯定。迄即满要拆祖厝啊，哦，也袂应该讲祖厝啦，应该讲是海蝶哦，甲因这个兄弟啊，两个人共同的因老爸的厝啊，要拆厝，哎，一寡物件就去捡搭出来。讲即日拄咧趁食的哦，这个大伟啊，迄家乡的一个面线亲啊。哦，小海就过来了。小海来啊，就甲大伟讲，讲什么啊？大伟兄，我看今仔日吼，咱大伯啊，真生气，去找恁阿伯海蝶呢？海蝶的代志，我这也无管咯。大伟兄，村长我交代啦，讲坐来，叫你着赶紧紧倒去一撮。嘿，你若无倒去啊，代志真大摊。我甲村长海阿伯讲咯，阮这个海蝶吼，这个阿叔阿伯啊，我唔管咯。村长有交代啦，讲甲海蝶确实有关，唔过你一定要倒来，因为这个代志啊，甲你关系更加大。咱讲啊，大伟这个啊，心一个软，好啊，安尼我甲阮头家。请假者吼，我带你来去。有话就等，无话就对。到了家己啊，这海家的这个村内底，迄大伟一个看， 家己迄个阿伯海德啊，讲个人已经摕伫眠床啊脱色啊，散了几落圈啊。迄床顶海阿伯徛伫边头，迄伫遐气叨叨啊，大伟一个入来啊，床顶，但是你叫我遮尼着急倒来是要面代啊？要面代，海德啊，你若阿是一个人吼，恁伫咧大伟伫遮，你家讲啦，你家讲。
5: 我大伟啊，我对你不忠啊！
0: 人讲大伟一个听，迄十几年啊，海德从来嘛毋捌讲即款话啊，迄即个也想无啊。他是安怎？人讲就伫大伟哦，伫遐咧想无的时阵啊，床顶海阿伯，迄就验出了啊，一张批。大伟啊，你家看吧，这个是我去扣打领导的时阵啊，去找到的一张批。啊，有啥物代志？你问海德。大伟批一个天开一个看，顶头写的是啥物啊？五里大伟，当你看到这张批的时阵，阿爸可能已经无着了。阿爸为了唔影响你读册，所以就无甲你讲啦。阿爸这呢，留了五十两的白银，已经交予恁海德阿伯了。海德会按这笔钱用伫个你读册，啊，你放心去读，你好好的读册，好好的照顾你家己。阿爸无法看你娶某生囝，真危险呐！你一定爱好好的照顾家己。人讲看到这张批啊，还大伟讲的人，先是戆听伫遐，讲的人煞戆去啊，戆了啊，又搁架起论棍啊，迄这个也无搁叫阿叔阿伯咯，直头直呼其名，海德啊海德，阮阿爸乎你的五十两银为倒去咯，你敢知影我迄当时为了要读册，我是日时读册，暗暝做工。甚至讲寒天连食的都无啊！你敢知影？迄倒伫眠床顶头的海德啊，这个就亲像讲涂骹无芳通，互伊钻入去啊！双手一个黄面啊，伟爷啊，我对不住你啊！我唔是人啊，我唔是人啊，唔是人啊！家己怕啦，讲这个在一五一十啊，十五二十啊。讲甲清清楚楚，海德这个人，迄真正是歹心肝偌长刀啊！迄当时，大伟阿咧读册的时阵，家己的两个后生，师大的海迪咧做生理，啊，时常就倒来啊，甲老的盐卡村啊，做生理欠钱啊，迄海德一个想呢，迄阮囝吼，做生理啊，迄需要本钱啊。嘿，我手内拄啊好有这五十两银啊，摕了三十两，或者是大个海弟。迄第二个呢，第二个叫海狗啊。海狗当当时啊，头壳下尖尖，迄想要做官。当时云南的官老爷，啊，毋是今晚云南的官老爷。哦，迄个官老爷是加钱官，要做官就安怎，就去下水。嘿，袂堪要讲两句啊！海德一个想啊，我只二十两银啊，来海狗你退去，该去理顺就去理顺，该去下水就去下水啊！你做官才做会大。嘿，袂堪要讲海德吼，甲这个海狗啊相称一领裤啊，哎，去下水，再慢慢的吼，海狗做官了。啊，当然这海狗一个做官呢，人讲敢有开冤枉钱的。当当时是话你皮皮啊讲一句啊，讲听后下摆吼，家己做官咯吼，哎，趁钱那好水咧，到时二十两银啊，哎，到时再还行大位就好啊。讲是安尼讲啊，实际吼做官以后啊，迄亲像皮修相款啊，迄是有力无出啊。这件代志迄早就吼无过去讲咯，迄再讲了啊，唔限定是大位，连村长海阿伯。也是气甲架起论棍，哎，床顶海阿伯就讲了，但这件代志海德你看要怎处理？
5: 床顶啊，伟爷啊，
6: 所以我早就想好了，我已经写了一张啊遗嘱。

有分这三个后生来用你这笔钱啊。海阿伯呢是村内啊，在公正的这个老大人，还推出遗嘱啊，这个看写得真清楚。阿胜利啊，海德最后啊，阿是一个人。海德吼，阿你就讲好势咯。海德，我咧甲你讲，有听无？讲这个过来看一张啊，这我过来看啊。这个海德呢，又个破病，又个见笑啊。最后，目睭一个崩溃，双脚一个零啊，叫做拜拜咯啦。迄将来万不看因三个后生吼，都来看因老爸啊。哎，咱讲无过淡无久啊，三个后生迄种倒来咯。迄一个啊，看到老的无去啊，迄感觉敢若无准抓相款，啊就开始啊。哎，哦，今仔日村长阿伯你也对吼，阮三个兄弟啊，啊够这个大位啦，啊，阮着四个人啊，啊，阮阿公这间厝啊。嘿，阮就分三分，大位分一分，大位呢，伫遐静静啊，还看这个村长海阿伯，海阿伯人啊是真公正啊。海弟，我甲你讲，你免讲你兄弟啊三个，你就是兄弟啊一百个，我甲你讲，恁安公啊这间厝，大位分一半，恁这兄弟啊分一半。迄海狗一个呢，伫边头吼，就讲啊，无咯阿伯，当当时啊，哎，大伟因老爸拄无着迄当时啊，阮阿爸佫开了二十两银啊，去烧这间厝呢，所以这间厝啊，着阮三兄弟啊，迄只着啊。迄大伟伫遐问了一句啊，是毋是讲迄笔钱啥人出的？这间厝就是啥人的？对，就是安尼。有影无影？那有影，今仔日当着村长的面，咱现签。看这套厝应该给啥人？好，我拢给你准备好好了。来，签。阮三兄弟啊，已经签好了。村长是见证人，大伟你甲签。这套厝啊，甲你无关。迄大伟看了村长啊，一个。村长呢，迄负责这个拆迁款的白布啊，也看了大伟一目。迄大伟啊，夹起毛笔，一个签啊，签好了。迄村长呢，这个时阵啊，则按这个海德留落来的这张遗嘱提出来。迄三个兄弟啊，一个看，阿惊，你。大伟，你既然知影这件代志啊，迄一个啊，海德用家己的兄弟的，这笔给囡仔读册的钱啊，刚暗藏去啦。这个代志啊，破空了。公平公正的，哦，这个村长海阿伯，就按这套厝的赔补款呢，全部啊，拢归给大伟。那这边呢，哦，那讲第二的。海狗做官当当时啊，靠白了真多不义之财，讲起来也真拄好。一日来了查额，按老二的啊，海狗抓去，按律治罪。四大老三呢，因为欠了真多少啊，这个厝啊，互提起哦，啊，厝内这什么产业木材啊，也拢败了了。两个人啊，变成做云南的乞家。啊，这个大位呢，总算是好人有好报啊！最后得了这笔拆迁的钱，哦，带着家己的牵手的，也够家己的囡仔，好好的生活过日子。好，乡亲，那今仔日啦，咱这段故事就讲到这。听广告，那食补，心情一个好，咱百病就会拢食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卡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
9: 格，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工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要来分享台商王英敏的故事哈，来听伊主动转型到电商和新媒体这个赛道的相关的代志。所以我们来了解，这是歌手杨品华这几年来做公益事业的代志。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随着两花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的加深加实，越来越多台商和台资企业进军福建，共享发展红利，也收获到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这内底有一位台商叫做王英敏，伊主动的转型电商和新媒体赛道，来写两花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故事。好，下面的时间，咱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商翁英敏所带领的台企2025年入驻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在翁英敏看来，园区提供的产业对接、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为入驻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12: 那我们这个品牌从1951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那我们是1991年来到福州设厂，在去年的时候入住了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我把这个电商团队放到这边来。那在这个闽台项目的这个展示平台里面，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包括说我们这些坚果啊、炒货，我们原先做的这些产品以外呢，我们也展示了我们在这几年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展示跟开拓这个市场渠道的一个机会。
11: 2023年福建获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系列惠台政策落地生根，赋能台企成长。正是乘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东风，台商翁英敏推动企业申报大陆老字号，成为首批获评福建老字号的台企。
12: 就是我们来福州设厂也30几年了，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福州呢支持我们台胞台企的这个是很支持的，就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政策啊文件上面，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些政策的支持跟帮助，那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在这个2024年。拿到这个福州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的颁发，那在去年2025年拿到这个福建老字号的荣誉的颁发，都是首批拿到这个老字号认定的这个台湾企业，然后也不仅仅说颁个这个牌匾而已，那实实在在的在一些展会上面商务厅商务局都也推荐引荐我们参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展会，那包括说这个品牌宣传，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11: 面对市场迭代、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翁英敏选择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走出了一条老字号台企创新突围的新路径。 汪英民表示，从线下实体经销到入驻园区开拓新赛道，这份稳稳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匠心坚守，更离不开福建福州对台企台商实打实的暖心扶持与政策赋能。
12: 那我们自己其实原先呢都是做这个食品制造啊跟生产为主，我们工厂就设在福州的马尾。那原先呢是以这种线下经销跟实体的这个 KA 卖场为主。那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变，整个经济环境消费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做这个内部的二次的创业，就是我们进行的转型。我们在营销方式上，在渠道上面也做了转型。我们目前就是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所以呢我把这个我们的电商团队放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也就是在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免费的办公空间里。那这也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跟创业的相关的一个成本。
11: 与翁英敏一样，不少扎根福建发展的台商守着传统工艺的匠人初心，也拥抱直播带货的新赛道。翁英敏期待企业能以创新为驱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2: 那后来又陆续的增加了个新媒体的运营，等于这个团队就慢慢建立起来。那我想这个园区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说是一个办公空间而已，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场地有三间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去使用，里面有这个灯光，有摄影机，有这个背景，那其实这个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老企业一个能够二次创业，能够再做创新的一个机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莲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在街仔路吼，若是会当看到一只穿着导盲鞍、安静的陪伴在主人边仔的导盲犬，大概可能会加养两百块。也对时钟人数来讲呢，即个有训练过的特殊的工伴呢，唔限定是出行的助手，佮佮是代表一份独立生活的底气。也即几年来呢，随着物种啊环境不断完善，大陆助残服务啊愈来愈专业化、精幼化，为导盲犬的即款的培育啊、训练啊，到时钟人数的出行支持，这个到愈来愈多社会力量参加落来，吼，助残者呢为单一的帮扶，到达我走向更加系统、更加有温度的社会支持。也台湾歌手品华吼杨品华，这几年来呢一直在做公益事业，前一段时间呐，伊去走访北京农学院教授陈武导盲犬的训练员冯小欧吼，去到北京市导盲犬训练的基地，近距离了解导盲犬的日常用途甲专业故事吼。下边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同仁的分享。
1: 好，我现在把这个眼罩已经蒙上了哈、哦。
2: 接下来我会拿着你的手，然后我们从狗头顺着它的背摸到我们的导盲鞍。
1: 哎，我摸到了，我摸到了。
2: 对，然后我们拿着导盲鞍，好，正常的身形。
1: 哎、好
2: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1: 开始了，
2: 妮妮，看。
1: 他在拉我了，他在拉我了。
2: 对对对。哦。对，他会稍微往边左边偏一点，是因为我们避开
1: 这个真的是看不到，只能相信他了，只能相信他。
2: 相信他。
1: 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哦。
2: 好吧，好，请。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品华，一位来自台湾的公益项目推动者，一直在关注着视障帮扶的事业。刚刚已经体验过了模拟盲人前行的一个项目。
3: 作为基地的公益大使，我长期能够关注到视障朋友需要帮扶的地方。接下来呢，就带大家进到北京导盲犬基地，近距离去感受这份充满温暖的事业。
4: 哎，陈武老师，我一直都非常有的好奇心，想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北京农学院来开始这个导盲犬培育的工作呢？
5: 最早是在2006年，当时是应奥组委、中国残联这个的需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准备的。
4: 哦，那非常早。
5: 过去就是因为导盲犬基地少，再加上规模小，所以就是能够成功的获得训导师资格的人员就非常的稀缺。北京基地的建成呢，实际上也是发挥了我们学校在学科专业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学校为此呢，成立了导盲犬研究院，来开展与导盲犬相关的各种研究工作，也设置和招收了研究生的导盲犬专班，来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
4: 那我也了解到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中兽医的
3: 专家，
4: 那所以是不是在整个导盲犬的事业当中也与我们这样这项的技术有关呢？
5: 是有关系的，因为导盲犬它是一个工作犬，每天要行走很远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针灸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机器都是人和动物都可以用哦，他们也用这种传统的艾灸疗法，也用这种现代灸法，我们讲
4: 是，所以这个也是像艾灸一样会冒烟的那种，是吧？
5: 对，这个是一个排烟装置
4: 那特别
5: 对，
4: 那所以它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工作犬上面的穴位以及它受伤的部位进行中医药的一个理疗。
5: 对对，是这样的。
4: 那我们也希望学院能在这个人才的培训以及学科上面的辅助能够让这个良率更加的提高。
5: 是这样的。
4: 哎，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出来训练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6: 他叫 Gaby。
4: Gaby， 怎么看起来有点瘦长的感觉啊？
6: 这个其实是我们导盲犬正常的体型。
4: 是吗？
6: 因为我们的导盲犬对于体型来讲是有要求的，如果它过于胖的话，可能对它的膝关节呀、腿关节有一定不好的影响。为了它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使用者，所以会让它们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
7: 那我现在就是在给它梳毛。我们每天呢都会给我们的导盲犬小朋友做日常护理，就包括刷牙、梳毛、擦身体。那不仅仅是我们训导员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视障人士，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我们都会去教他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导盲犬。导盲犬他们一生其实就是4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在寄养家庭里成长的， 那他们就是两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寄养爸爸妈妈家中，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去学习怎么去跟人相处，怎么去养成良好的上厕所习惯，然后他们也要经历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到他们一岁成年之后，他们回到学校，我们会进行各方面的评估，然后他们评估合格之后，我们才会开启给他们正式的导盲犬训练。
4: 那导盲犬的这个训练和其他的宠物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呢？
7: 他们的规矩会更加的细化。那对于导盲犬来说呢，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听口令排便。
4: 是，我有观察到，我们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用哨音才

0: 他们一开始在面对自己的身体残疾，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环节里面，他是没有自信心的，甚至于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稍微有一些负面。那这样子的朋友经历到他领了导盲犬之后，跟导盲犬一起生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们是只要是你有出行需求，你就可以申请。所以它这个申请里面是有分先天和后天的。那有一些我们后天的一些使用者呢，他们是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们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不是很愿意出门。
0: 是是。
1: 对，然后但是有了导盲犬之后，他们是慢慢的愿意出来走路了，然后愿意与人沟通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通过对导盲犬项目基地的了解，我们发现更多的视障朋友勇敢跨出了一步，和导盲犬一起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这是一种温暖，同时呢，他们也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一面。同时呢，在这样的项目基地里面，我们也看到更多两岸协作的可能性。在台湾，导盲犬的项目发展比较早，同时呢，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和北京共同成长。而在做公益的过程里面，两岸是共心的，两岸同心，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而且能够贡献更大的力量。就像我多年在从事公益项目里面，七年前发现的，我们的听障朋友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依然对音乐充满了期待。所以呢，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青年写下了自己感动的歌词，我们通过他的努力以及两岸的音乐人共同来创造了这首歌曲《听见》。
3: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文化道三江。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稍等，不有声音。
1: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到来今仔日两花到三江的现场。2016年9月26日，咱中国头一代500公尺口径球面射电产业家 FAST 在贵州落成，也为迄当阵开始呢，伊就有了一个名字叫做中国天眼，伊那亲像吼，哎，看向天顶的一粒大粒的目睭，吼来帮助人类探索宇宙啊。那今年是 FAST 落成10周年，这十年来啊，伊呢是得到一系列的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的成果，也伫个工程技术啊，伫个前沿科学啊，应用等等领域拢得到真侪项成就。那么具体到底是虾米呢？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2: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8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1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3: 结果到现场一看，7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1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内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2: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3: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1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5: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粒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6: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 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2: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1: FAST 团队呢，经过10年的时间推动咱中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完成为跟跑哈超越到世界领跑这款的跨越式的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加出成果、加出好成果这款的目标哈，将来向出大成果继续来前进。那说了来 FAST 诶，安怎行动呢？哈，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2: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3: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
2: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5: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2: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6: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5: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2: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3: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十一黄金周拄拄过去吼，唔知大家有出去游赏啊无吼？过去咱出去游赏呢，啊一边是啊用手机啊咧查导航，一边咧查攻略吼，啊真歹去好好去感受诶当前的一挂景致。也整一段时间，上海头一个 AI 目镜城市盘游起点，落地伫个大裕园片区啊，游客这边是挂这个目镜，行伫个上海裕园的几啊头巷啊尾呢，老见着吼就唔限定是静态的好风景，也随着脚步咧移动啊，目镜公司会当推送对应的历史的讲解吼，足智能的啦。那 AI 目镜拍通导航讲解，几乎的全链路，游客会有甚物款的体验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大裕园该从哪里逛起？
2: 南翔门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信息？
3: 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1: 开启城市伴游。
4: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3: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

0: 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记者了解到，上海大豫园片区能够成为 AI 眼镜伴游的试验场并非偶然。黄浦区拥有大豫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
1: 在豫园商城呢，游客可以看到传统建筑、老字号、特色的餐饮，还有传统的手艺。那一路走到 BFC 的外滩金融中心，又可以进入一个艺术展览啊、现代商业，包括城市休闲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到一个世界的文化，去梳理成一条完整的游览动线，整个是有一个非常丰富内容基础的。大豫园其实它既具备了试点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文化厚度和业态的丰富度，那也是 AI 眼镜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环境里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比在展馆里完成一次固定的演示，它会更有一个检验的价值。
0: 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技艺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1: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0: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不少参与试点的游客也谈到，希望 AI 伴游只是游览的辅助，而不是主导整个游览过程，让数字服务做陪伴者，而非游览的决策者。
1: 出发点是希望科技能够在游客需要的时候它能及时出现去互动。 AI 眼镜其实不是说去代替讲解员或者手艺人，而是给游客一个增加一可以了解文化的入口，帮助大家去从看见再进一步的走向读懂。除了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其实内容是否准确、导览触发是否及时、包括你的设备是否舒适啊、服务是否稳定，同样其实会影响实际的体验。那这些真实的反馈也是试点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0: 王宇秋进一步分析，所有文化的体验都跟互动性有强绑定的关系，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然而尽管试点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1: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那真正解决的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这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那一个项目能否长期持续，它其实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新鲜感，还是要看它是否是真正改善了一个游客的体验，是否能为文化内容、街区运营，还有包括一个商户的服务创造实际的价值。
0: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 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试。

0: 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语言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1: 原来的我们那种交互，那只是游客不停地要掏手机去搜索，然后点击，那其实是一种屏幕智能。然后眼镜呢，它是另外一种智能，我们把它叫空间智能。人和城市发生链接的这个方式它就不一样了，等于我们人在这个真实的空间里面游走，数字的整个服务就围绕着你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下的需求这样子去组织。这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它不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给你介绍，它同时把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消费转化也放进去了嘛，你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吃的，应该怎么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
0: 钟丽娜认为，数字技术不是要重塑哪片街区，而是尝试用新的方式帮助游客读懂脚下的土地。在不断打磨硬件、深耕本土文化内容、理顺可持续运营路径后， AI 眼镜这类智慧伴游模式有望走出大语言，为更多历史街区、城市文旅地标的活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1: 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我觉得以后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租赁的一个设备，很有可能它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之后，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作为文旅端怎么给它输入高质量的数据集，怎么把人家需要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到这个设备的终端里头。
2: 为概念好到生活好，也为景区活动到商业体验，人工智能不断的浸透到咱的消费场景，也 AI 产品将来为科技爱好者的顽固变成更加多人的心头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3: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还有翻译、导航、支付、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4: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5: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6: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4: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居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7: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93.1%。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8: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读书歌，到底来听
1: 北京姚妈祖庙跟台湾姻缘真深，作者罗金仙。真少有人知影北京城内有两座妈祖庙，一座天妃宫，一座天后宫，因拢是古时祭拜妈祖的所在。真侪人会问，北京无外海，为虾米会出现妈祖庙呢？这甲元明清时期海运粮食有真大的关系。明朝定都北京了后，为南方海运粮食的船队所经过的城市，拢爱设一个天妃庙。作为终点的北京，当然嘛爱有。也天后宫的建立，也甲清朝乾隆时期平定台湾有关系。好佳哉的是，天后宫阁有一挂建筑保存落来。天妃宫建伫叨位呢？当代学者赵乐先生伫北京的妈祖庙当中指出，天妃宫建伫元泰定年间，也是较晚的时阵，位置差不多是现时北京站东街东头往南边。北京这座天妃宫原来叫做天妃庙，明景泰年间。天妃庙的负责人柯连元得书上奏，要求参照南京天妃宫的级别，将北京的天妃庙升格成做天妃宫。景泰帝真紧就回复了，同意。不过扩建工程无人管，虽然改称天妃宫，不过实际上也是庙。柯德爷只有行上朝这条路。为景泰新庙，就是1451年，一直到兴化金主，就是1480年30年间，柯德叔动员各界力量，才扩建做天妃宫。为什么要参照南京天妃宫的标准呢？原来南京的天妃宫真有背景，伊原来叫做龙岗天妃宫，始建伫明朝永乐5年，就是1407年。是地河头一边下西洋平安归来，明成祖为包容天妃后有所建。北京的天妃宫现时已经无地通找，不过北京的另外一座妈祖庙天后宫却留有部分位置。天后宫创建在清朝乾隆53年，就是1788年3月，正是福康安平定台湾林爽文事件回北京以后不多久。1787年，福康安率兵渡台，第二年抓到林爽文，台湾安定。离开台湾之前，福康安在彰化甲台南倡议修建天后宫，甲这同时，

公安在乎调停的召集当中，真多遍讲到天后神力相助的功绩，将渡海作战并得到胜利，归功于天后娘娘的神力相助。回北京以后无偌久，霍公安就伫伊东苏离朝福地无偌远的马代林巷啊，修建天后宫，祭拜妈祖，来报答神明保庇的恩德。天后宫建成以后，乾隆皇帝阁亲自写匾额送到沿海天后宫跪起来，一时间非常风光。历经变迁，天后宫也发生真大的变化。王贵平先生在《北京天后宫科述》这本册当中，透过档案对天后宫有详细考证。伊认为，天后宫在清朝有现时的玉衮巷啊十七号、十九号，就是原来马代林巷啊十号、十一号小外两座建筑。民国以后，新商、新店、碑刻刷到十九号。天后宫所在的玉衮巷啊十七号，后来成做中国社科院的一位遗址。现时，这块已经被当社区公布做保护遗址。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蜜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2026书商报导行图书同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邀请的两岸出版同样开展交流。展会期间，大概复印丛书正式发布，同时第八届丝绸之路的作品也提升了版权合作意向。今日我等人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我等一下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琼亮从图分享。短视频加旅游正成为两岸强人交流的新载体。台湾海沙两岸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小宝言表示，公司的新建期和游会机制对后生客群有吸引力，如何用好短视频传播优势，推动更多台湾强人走进公司。节目当中，我等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走进台场罗定远的前景故事，讲述两岸各唔同的实物情景。今日就来你出今日到今日有咩想法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蜜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2026书商报导行图书同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期间大概复印丛书发布。同时，第八届丝绸之路的作品提升了版权合作意向，提升了两岸出版交流务实推进。图书版权合作既服务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契合两岸产业互补。它俩有完整产业链，丰富出版资源同广泛的市场。台湾在繁体出版、编辑策划、细分市场运营方面经验比较深，共同文化题材提供合作机制，但是其他行业

0: 实施贫穷保护同跨境遗产成本，仍然是要稳定规则加以保障。首长的意念呢，唔差于意识嘅一套，而系形成常态机制，是由着内容跨海流通。作者强烈得到回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两岸海图书贫穷两位的交流同合作呢？今日节目呢，我们请嘅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琼亮，我们来谈一座尘土的分享。
1: 2026年书香宝岛型的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啊，在台北举办。这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呢，拥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基础。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达成版权的合作意向。其实呢，价值远不止多卖几本书。图书它承载知识，版权啊，连接产业，阅读呢，沟通人心。两岸图书版权合作越深入，两岸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啊就越牢固，任何人为设置的文化壁垒就越显得违背民意、违背市场、违背历史。这里啊，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共同文化啊，决定两岸图书交流不可阻断。两岸图书交流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文化翻译的障碍。两岸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都用中国字，共读唐诗宋词，共享中华历史，共同珍视家族伦理、乡村记忆和民族文化。文字啊有简繁之别，但是呢，文化基因没有两套。出版形式啊有所不同，但是呢，精神根脉始终相通。打开福建在台湾地区发布啊，它的意义尤其直接。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宗族文化，这些呢都具有着非常深厚的两岸共同基础。台湾读者啊，通过图书了解福建，看到的不只是大陆的一个省份的发展，更能够看到啊台湾文化从哪里来。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获得台湾出版机构的关注，同样说明真正优质的中华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历史的走声。唐诗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语言，丝绸之路呢，则是展现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历史品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也长期把丝绸之路作为推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载体。所强调的呢，正是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人类联系。书籍把这种联系啊带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这种书籍的力量啊，比抽象的口号更持久，也更具有穿透力。第二，就是版权合作呢，正在把这个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产业。图书展销啊，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被看见的问题，而版权合作呢，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持续传播、规模传播和延伸传播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合作的意向，表明两岸出版交流呢，已经从实物销售向着内容授权、联合开发和知识产权运营的角度延伸，这才是更具含金量的一种合作。两岸出版业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大陆啊，拥有庞大的作者资源、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出版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版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岛内发行渠道方面呢，积累较深。双方合作呀，可以把大陆优秀的作品啊，转化为适合台湾读者的繁体版本，也可以啊，推动台湾优秀作品进入到大陆市场，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意向版权啊，由此带动编辑、设计、印刷、营销和数字传播等等多个环节。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啊，就能够转化为真实的产业收益。这也说明啊，两岸出版合作呢，不能停留在单向输出上，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模式呢，应当是互相选题、共同策划、联合出版，收益共享。版权交易呢，不是谁影响谁的零和游戏，而是呢，共同做大中华文化的内容市场。出版机构呢，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市场化的项目呀，把政策转化为读者看得见、买得到、愿意读的文化产品。第三个方面是制度松绑啊，才能够让一次签约变成长期的合作。两岸图书版权合作的潜力很大，但是呢，现实的堵点啊也很清楚。台湾方面呢，目前仍然对大陆的出版品啊，适用专门的进入、发行和销售的许可规则。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公开就说明说，这套制度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形成，就延续至今。而且台湾文化的主管部门 他的这个说明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就是陆委会的这个现行答复啊，都证实了大陆出版品进入到台湾地区仍然需要专门办法办理。那么这类差别化的这个审查呢，必然就会增加时间的成本、交易的成本和出版机构的不确定性，而且时不时的卡我们一下，使得有很多的这个本来能够进入到岛内的图书，结果呢，因为民进党当局的有色眼镜和专门的歧视性的这个办法，最终呢，使得这些图书啊进不了台湾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直白的说呀，正常的图书交流不应该被政治化，优秀的作品呢，更不应该因为来自大陆啊就被预设风险。比如说像一本介绍福建方物的书，一部讲述唐诗和丝绸之路的作品，它承载的是文化知识，不是政治威胁。把文化交流啊置于层层设防之下，限制的其实是台湾岛内读者的阅读权，损害的呀是台湾岛内出版业的合作机会，暴露的呀则是民进党当局面对中华文化时缺乏自信。未来啊，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这个两岸版权合作机制，定期发布版权推荐书目，开展啊出版机构精准对接，完善繁简的转换、版税的结算、数字版权和侵权处理的规则，鼓励两岸编辑、作家和青年读者啊共同参与选题策划。展销会啊，不能说办完了就散了，版权的意向呢，也不能说停在这个签字合影上。只有让更多的作品啊真正的出版，进入到书店，走进校园，抵达读者，两岸文化交流呢，才能够从一场场的活动啊变成稳定的渠道。两岸的政治风云可能起伏，但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不会中断。一本书的力量啊，看似安静，但是呢，却能够穿透偏见，保存记忆，连接世代。书香宝岛行最重要的启示就在这里：两岸越是面对人为的阻隔，越是要让书籍先行，让版权架桥，让共同文化发生。海峡啊，可以隔开空间，但是隔不断共同的文字，更隔不断两岸共同的文明根脉。
0: 唔少台湾读者对大陆出版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如果从装帧设计、添加内容设计以及维图对比来看，大陆出版物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点唔一样的特点？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琼亮做深度的分享。
1: 直白的说呀，大陆的出版物呢，更像是体系化的知识产品，优势呢是规模、纵深和价格弹性。而台湾的出版物呢，更像是精致化的文化产品，长处呢是编辑个性、阅读体验和细分表达。应该说，这是两种市场结构形成的总体的倾向，不能套在每一本书、每一家出版社的身上，也不存在呀谁天然高谁一等的问题。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呢，就是大陆的装帧呢胜在制作能力上，而台湾的装帧呢，它这个长处呢在审美克制上。大陆出版市场啊体量大，印刷的产业链完整，精装、含套、特种纸、立体书、仿古书、大型的丛书都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尤其在人文典籍、艺术画册和儿童读物这个领域，大陆出版物呢常常是以丰富的工艺和这个较高的用料形成的这个视觉冲击。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啊持续推动印刷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和质量升级，这也说明呢大陆图书的这个制作能力正在由印的多转向印的精。但是呢大陆图书呢也容易受到这个电商传播逻辑的影响，就是封面呢必须在手机屏幕上醒目，书名呢必须迅速抓人，腰封呢必须这个制造购买的理由，结果呢往往是标题越来越大，卖点呢越来越满，包装呢越来越重。视觉的声量上去了，但是审美的留白却少了。台湾的出版物啊，通常是印量比较小，更强调开本轻便、字体舒适、纸张触感、封面留白和系列的辨识度。一本书呢，从书籍到这个版式，经常能够看出编辑和设计者的明确的判断。它未必是豪华的，但是呢，却更适合拿在手中慢慢的阅读。当然了，台湾图书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部分书呢为了控制成本，纸张偏薄，字号偏小。少数这个作品啊设计感很强，内容分量呢却撑不起包装。第二点呢，就是大陆图书的价格弹性更大，台湾图书定价呢更接近真实的成本。大陆图书呢拥有更大的这个潜在销量和更长的这个印数，所以单册编辑、制作、印刷和这个营销成本呢容易被摊薄。网络渠道的这个竞争呢也十分激烈，满减折扣套装的这个促销呢相当的普遍。当当网等等这些这个平台呢长期就是以折扣作为重要的 销售手段的。因此呢，大陆的图书啊，即使定价上涨，实际上呢，这个成交价仍然可能明显的低于封底的这个价格。台湾出版市场呢，容量有限，首印量呢通常比较小，像纸张、人工啊、仓储、退书，还有这渠道成本啊，都有较少的这个销量承担。翻译书呢，还涉及到海外版权这个费用和这个翻译的费用。台湾出版市场报告呢，专门统计了新书的价格空间、销售渠道和电子书的定价。这就说明了这个价格问题啊，必须放在整个出版生态当中去观察，而不能只看封底的数字。另外呢，我们还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台湾读者看到大陆图书的价格以后呢，可能是大陆电商的成交价，而台湾书的这个价格呢，通常是当地书店的标价，两者的口径并不一致。大陆的书进入了台湾地区之后呢，还要承担运输、经销、库存和相关的许可成本，原有的价格优势呢就会被削弱。第三点呢，就是大陆的内容啊胜在纵深和体系，而台湾的这个内容呢是胜在这细分和亲近。大陆啊拥有数量庞大的高校、研究机构、作者啊和读者群，像在历史、古籍、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普及、地方文化等等这些领域呢，容易形成完整的书系。台湾读者对于大陆出版物呢感兴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很多专业的主题啊，台湾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长周期的出版，但是大陆呢却能够做成数十册的丛书，资料汇编或者说是系统的通识。那么这种知识密度和规模也是大陆出版物最硬的竞争力。另外呢，这个短板也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部分选题呢追求大而全，篇幅很长，编辑呢却不够精细。有的书呢概念宏大，标题响亮，但是呢实际内容重复，作者表达和普通读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台湾的出版物呢，是更擅长把复杂的议题转化为可读的文本，在生活方式、心理成长、社会观察、性别议题、地方记忆和这个图文创作方面尤为灵活。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出版社，他们能够围绕着少数读者做深度的经营，书的对象感很强，仿佛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话。但是呢，市场过小呢，也容易造成这个选题碎片化。热门译著啊重复引进，当地的这个视角啊，有时候会压缩对大陆的社会的这种完整的理解。归根到底啊，两岸出版物各有锋芒啊，大陆呢向台湾学习编辑克制和读者意识，台湾呢可以从大陆获得知识纵深、题材规模和这个制作能力，真正值得珍惜的呀，从来不是哪一边压过哪一边，而是呢一本好书能够穿越市场的差异和现实的阻隔，抵达愿意读它的人。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
1: 先
2: 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苏唐阿的人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两岸旅游交流是增进同胞往来、深化产业合作的重要纽带。前一段时间，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首席理事长萧宝炎到公司参加第20届港台庐山景庙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他表示，两岸文旅合作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亲情、促交流、做生意落地。萧宝炎表示，一拜走进庐山，即管的感受到山川林木同民俗、文创人士融合以后的新面貌。公司推出的近期游飞同行线路，也为台湾业界包装产品，直接客人提供空间。他认为，台湾民众到公司团队圈人来比较多，两岸业界应该去加强互访、互送游客方面加强合作，推动客人双向流通，以文旅交流增进同胞福祉，促进心灵气候。
8: 那我们对庐山、对龙虎山、对好多的这个道教的一些发源地，我们都有去走过。其实这几年我们来江西的团，已经慢慢的变多。那现在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到南昌还没有直航，不过这个我们想会持续的来努力推进哈。小时候读书就已经读过庐山了，所以对庐山非常的向往。这一次亲身到庐山来看过之后，发觉庐山更美了，山川包括树木，包括一些新的民宿，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哦，已经融合在里面，所以把整个庐山衬托的是一个绝美的一个旅游点。那这一次我们来也学到了很多，参加了刚才会很多的分会论坛，那了解到了很多我们这边新兴的产业，那才知道江西原来有那么多的资源。那我想我们这一次旅行社的老总过来以后，回去就会准备来包装现在很多新的景点啊，像这个婺源啊哈，有几个新的景点，我们虽然这次没有时间去看，很多江西的同业也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那我想我们回去会把这个整个江西的风景路线图再把它研究一次，然后把一些最好的江西的旅游拍给我们台湾的民众，也希望他们能够会到江西来旅游。其实这几年来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非常喜欢来大陆，有时候一年是来5次6次都有，那他们会选择性的去一些风景区，去一些地方。那江西其实是比较有后发之势啊，因为很多人会走一些比较热门的景区景点，譬如说九寨沟、张家

0: 了解，那刚开始第一次来的人可能会先到大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然后再来就会走比较唯美的城市啊，像桂林啊、像成都、像重庆。那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去过这些地方了。那将来我们如果推出江西的，我想很多没有来过江西的人一定会来报名参加。我认为后续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有那么多新的景区出来哈，我想。我刚刚有听到了，到庐山去啊，第一次来的基本上是不需要门票，那很多景区也都提出相当的优惠啊。那来的话，如果有几个景区连续都有去的话，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优惠措施。等我们把它都了解完之后，我们会把这些优惠措施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让他们都过来走走。
1: 短视频加旅游正可以重塑两岸产业交流方式。台湾海上两岸旅游发展消费理事长小宝言表示，江西一岛文化 IP 承载着台湾民众素质向往的中华文化记忆，因而调好台湾游客的出行习惯，正好打造透过潜景、陶瓷岩壳、抗氧涂鸦、乡村冲突游的主题产品，巩固传统团队游同小团次游行的体验式的业态。
0: 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新的形态的旅游啊。其实我在旅游业从事了30多年了，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旧的思维、旧的行程。那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思维思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这次有看到了这么一个活动哦，我也非常的赞同，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像我们这一辈的都已经希望二代出来接任哈。把那个旅游做到极致，那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都在推行自由行。那今年我看到大陆的各个旅游景点啊，自由行还占比旅行团的占比多。今年我估计到大陆来旅游会超过550万，那旅行团大概会占到40%左右。所以我蛮看好这个江西对年轻人的一些。比较有的优惠政策啊，我想让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会到江西来这边，包括设点也好，包括安排旅游路线也好，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到江西来了解，传承我们上一代的一些志愿。江西的一些新的一些景区景点，台北工会跟高雄工会都有来采线过，那他们把那个照片拍回去台湾，我们看了都觉得很美。很多人在问说这到底是哪里？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嘛，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地方，包括连万仙谷啊，其实台湾很多的业界还没有把这东西包装在里面。虽然说在网上非常的火，但是对台湾的推广力度，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以前2013、2014、2015，江西都会到台湾去做推广，那时候两岸的往来方便。那因为这几年都没有，所以我们对江西的一些新的出台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这次来我们也带着使命来，就把这些新的景区景点的资料带回去台湾给我们的业界，让他们去做行程编排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景区景点给排进去，这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提灯笼一刀，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嘎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年。

0: 扎乌岩下，都是一家人，千万未两户，大家来相帮。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自家的健康奶药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定军来讲，一个问题，从小学就开始一直喷水等级。感染同意讲，家族的根恢复单程做安排，今日状态以后，罗定军来到泰了桥后工作，也去厦门开启自家的发展之路。这次去厦门工作的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佢最终完成了横西中埋下的前进一幕，也为家族延续多年的前进之路铺上了最美一番。对于佢来讲，潜到自批神发过的地方，不断在一场经营潜进之力，也让其更加准确地讲述到两岸之间各不同的家族联系和文化的脉。我们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2: 对于台湾青年罗鼎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3: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2: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3: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是，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2: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3: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4: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3: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2: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1: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辈同历史、亲情同文化重新连接的历程。对于一道台湾青年来讲，自批从泰了前台的记忆，往往变化在出谱、同好、天命的一条条线索之中。来自台湾的祖米法，因为家族武功祖师的线索，开启一场跨越海峡的前进之旅，从闽南方的一辈艺人的联系，到中国闽台人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寻找出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的走进闽南同自批宗亲面对面的交流， 给出场给平时加出历史风给开始给几块拼图，也会前进过程当中讲述到为两岸共同的文化感嘛。阿登继续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2: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5: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那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勤耕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2: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5: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

0: 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然后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踪情。
1: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踪亲，周一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0: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1: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1: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法牙科主持人苏怡。近日，中国互联网路信息中心对外发布《新城市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16》。报告里出显示，截止到2016上半年，因中国新城市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为50%。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9: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9: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1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9: 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0: 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真实的场景中。
8: 从观音上线到生活上干，从经济互通到生产体验，人工智能不断的渗透到为消费场景， AI 产品正好给从科技爱好者的眼睛变成了更多人的新头号。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11: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还有翻译、导航、支付、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12: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 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13: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14: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12: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15: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淇淋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1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16: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

0: 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1: 聂公啊，聂公，你叫嘛叫西风？阿妹同爱公呀。
2: 太阿爬，
3: 太阿爬，
2: 爬竹丝，
3: 爬竹丝，
2: 种冬瓜，
4: 种瓜嘛，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
9: 啥。聂公公，秀才郎。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下不段，搜索优美神法，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莫忘祖宗言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爱转木卡。

0: 孙以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青。一月十三号是艾奥周末跨时间哦，我带落去带转人生。嘅首先哦，我等人我和节目当中有你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活跨人讲活跨事。接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有接下落去谈家乡嘅歌活跨嘅事哦。今日上午好，最近每年爱爱中午跨里都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爱爱中午跨，就做的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再等下来，等我哋一齐进入到今日嘅爱爱中午跨嘅节目当中去。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活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活卡的方向。
2: 爱爱转活卡，
3: 等转人上。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活跨年活跨事》哈，我是主持人飞千。嘅泰料嘅十五五规划纲要喺广澳转长度嘅候就提出咯，深化同内地产学研创新协同，以托一广澳台湾区嘅优势，香港、澳门同台湾区内地上市主联合璧，双向而行，创新技术研究同科技成果产业化，迎来光明嘅前景。接着下来就带我哋人谈谈稍微嘅报道，一齐落去了解一下详细嘅情况。
1: 在广州南沙记者看到香港科技大学复印度研究院的展览度有一处智能光学显微成像展台，也会拥有一个科学家光科学家创立于南沙的科技。

0: 技企业，全以专业一只书包到成规模的研发团队，从千万级天使轮子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一个企业用五年的时间取得了不少的创业成果。而且离不开香港科技大学复印度研究院包美琪的孵化支持，研究院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去教育优势，致力于一广程度合作下的应用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成为一广台湾区产学研创新协同的先发树人，作为香港科技大学面向内地的重要创新技术研发同技术成果转化平台，研究院正以香港科技大学国际良性的科技资源为依托，推动香港前沿科研优势以内地产业化能力应用场景成都对接，目前已经累计发得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共1132项，其中政府科研项目429项，商业科研项目722项，总经费超过12亿元，带动科研项目总数额超过20亿元。香港科技大学复印度研究院院长高明介绍，香港科技大学是最先北上的香港狗狗，而研究院成立以来，孵化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明天子、生物医药、太空航空、新材料同啦新能源技术等多个领域。
1: 我们年院现在有运营成果转化基地，那辉能年院这栋楼有3万多平方米，其实我们拿出了1万多平方米做创新创业孵化。那其实很多港澳团队也会到我们这边来，为什么到我们这边来？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栋楼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化学啊、材料或生物的实验室。
0: 根据了解，过去五年，由香港科技大学复印度研究院孵化的企业，有16家获得了投资，总融资额超过4亿元，总估值超过20亿元。高明表示，作为国家超级计算关注中心南沙分中心的运营单位，研究院正积极探索将国家创态科技资源辐射至广澳区海外。目前，研究院基金为广澳区海外270个科研用户团队提供超过3.5亿赫时的超级算力，帮助用户加快删除优秀科研成果的步伐。在今年看来，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推动产学研协同，具备了市场化运作，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营商环境的优化都相当重要。而南沙正在为香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搭建完整支撑体系。
1: 香港这几所大学基础科研是做得不错的，以前很多人都说，哎，那跟内地结合是不是跟内地市场结合？那从我们实践中发现，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内地现在还有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工程师红利，这个是我们在实战中强烈感觉到的。你需要把一个原始创新的技术变成一个世界一流的产品，那中间有大量的研发投入，需要几十几百甚至更多的工程师去投入。那这些高质量的这个工程师到哪里找？只有在内地能找到。港人港税坦率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这栋楼里面就有很多同事或者创业者是享受这个的，完全按照香港的税率来交。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区里面有一个青创十条，是针对港澳青年的，那也会有一些补助和补贴。
0: 南沙作为广东唯一国家级新区，广东次秒试验区面积最大的片区，一广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近年来持续深化与广澳的合作，先后落地实施放宽市场准入15条、南沙金融30条等村帮政策。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恰伟介绍，
2: 我们强化和港澳的科技创新合作，落户了10亿元的环港科大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和20亿元的木棉花湾区高校科创投资基金。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啊，现在孵化的项目已经超过260个，110个企业是落户了广州，总估值超过65亿元，总共积聚港澳企业超过3100家。
0: 下面还介绍，南沙位于广城广广珠澳宁市县科技创新走廊交汇点，南沙科学创新园已经初具规模，前三期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5.23%。15期间，南沙将全面落实南沙方案，打造面向世界的一广澳创态合作平台，催生升值生产力的科创高铁，
2: 谋划建设粤港合作区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开展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合作。我们继续把南沙科学城建好， 把环港科大创新区建好，另外把全国重点实验室、大湾区转移转化中心等平台建好，用好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广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场景创新中心，啊，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南沙落地转化。
0: 许广柱记者了解到，广药始终将广澳作为推进三好安养协同的重要整体。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陈克飞介绍，集团同广澳高教院所基金建立了长期科研合作关系。
3: 科技创新在研发端，跟这个香港、澳门的大学，包括香港的几所知名的大学，香港大学、港科大，啊，香港中文大学，甚至包括浸会大学等等。啊，澳门的就澳门科技大学，这个已经建立一些联合实验室，或者在探索建立共建研究院，这个科技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出一些新的医药科技的创新成果。同时，我们还注重把这个港澳的一些成果推动产业转业，做这个产业化。我们也去了很多次的这个港澳啊，我们也在学习对接港澳的很多的这个经验。我们像去这个港科大，他们的科技创新确实特别强，有转化率，成果转化率有38%，这个在全球都是算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在澳门，我们在研发方面跟澳科大、澳门大学，特别澳门大学，我们已经设了共建的实验室。
0: 陈凯飞表示，人才引进方面，广药集团聚焦广澳淡江高教优质人才资源，已经累计引进近80名毕业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广澳世界一流高校的专业人才。与此同时，广药坚持三高融合、两体联通，依托在澳门抢注的 GMP 制药厂大超维 C 生产制造、科研重视、人才实训于一体的孵化型集体，作为职业专业师指定实施集体，一个集体连续多人为澳门本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已经有17名的澳门抢人和 AI 完成了实施。面向15，陈克飞表示，广药集团还将会持续扩大广澳高教联合实验室布局，开放商业平台，创新资源，支持广澳高教科研成果优先在广药体系实现商业化。同时，将充分用好广澳两体平台，吸纳香港、澳门高教生物医药、中医药的科研同实验人才，推进人才联合培养。好比以广州的科技企业加都科技，其实了解到，一个企业今年4月份正式签约成为香港特区政府引进充电企业办公室新一批充电引进企业，落户香港科学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作为长期承担智慧轨道交通同达城市交通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而服务企业。其研发中心将承担国际技术标准审批、海外产品研发、合作资源对接及市场拓展等职能。目前团队已经初步批制到位，正积极推进与香港本地业务对接，并围绕后续海外市场拓展开展相关工作。加都科技中央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一苗表示，早在2020年，加都科技就参与的光铁二维码付费乘车系统建设，到今日已经在票务系统实施化、支付方式升级同等跨境交通互联互通三个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4: 我们就是在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自动售检票系统上面啊，那么目前已经在对接的呢是一个更广的范围，比如说轨道交通其他的专业供电系统、车辆这些关键的设备，它的这个稳定的运行，对于这个我们乘客的安全非常相关的等等这些设备呢都在跟港铁呢做对接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也在跟港铁做这个，通过它给我们输入需求呢也在做一些共创的这些创新项目啊，也在做这个对接。那么目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已经就是基于港铁标准以及跟港铁相关的这些国际标准，比如说欧标上面呢在做这个研发的这个技术标准的适配啊，这个是目前研发中心的在技术研发上面的一个主要工作啊。那么在这个客户对接上面呢，已经通过这个在香港的这个本地的办事机构呢与这个港铁相关的以及香港这个其他交通部门的这个对接上面啊，都有了比较高频度的这种互动。
0: 王一苗表示，未来希望依托台湾其丰富的应用场景，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先行验证，持续迭代， 再加持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带动更多商业伙伴共同进入国际市场，推动中国智慧交通的技术、产品、经验和模式走向全球。
4: 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呢，是一个连接者，一个桥梁，希望能够与香港呢共建这个香港的生态以及国际化的生态。因此我们的定位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把内地的一些东西搬到香港，而是希望能够把内地的成熟经验与香港的成熟的这种国际化体系相融合，做一个综合的优势互补啊，能够提升整个国家在相关行业的这个竞争力。
5: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嘅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我回听节目相关内容嘅话，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播款”，就做到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哦。另外，能做到喺云听评论区同阿丁人留言互动嘅。好，嘅阿丁人休息一下，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阿丁嘅节目。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通下来听客家嘅声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台湾导演李小平今日就带动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而且以前台爱国将领

0: 上和相同音乐剧的搞笑当中沈腾为事实先例，三个对头的灵通摇堂本偏正于人物情感的生命纹理，唱剧彩条的突体强运和当代节奏当中时隐时现，号称白鬼太体的江河海间飞跃到为风流，归院实创爱到现实，本用以观看丝丝团落，亦有提防韵味，也增强诶音乐剧嘅丝丝节奏，坚固且闪，韵味悠长。就等下来，小贤老谭中朋友的来去欣赏一下音乐剧嘅乐团片段。
1: 乱党呢？就是此刻。

0: 妈，你后悔过来洗医生吗？
1: 阿江，从小就带着我，他总跟我说，爬得高就能看见家。
2: 延绵时期，神在白居易五假贵者时，以曲唱歌，回望还钱边疆的英雄往事。A 则剧是在以还钱爱国将领刘云虎同黑旗军的真实历史，以虽胜唔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壮胡夸为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呈现一群普通人面对强体的世界的实现、决心同到家国担当。从广西山河到上海、广海，一面黑旗跨越百多年风云而来。当战鼓响时，军村展开，一段关于生派、归途同到家国的历史，将在人腔一体的歌声同身体当中重新发得飞翔。制作人李东表示，音乐剧《黑麒麟》参系一只从零开始生出来的作品，从广西的土地、刘云虎的历史、黑麒麟的精神地位一点点生长出来的。也从剧本、音乐、舞蹈、演员训练同到舞台制作当中一点点捏起来嘅。在美学风格上，音乐剧《黑麒麟》嘅创作团队确立嘅暗黑风格同异次元文化相结合嘅视觉技巧，以妇人、黑麒一条意象贯穿始终，究竟是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还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演我剧《黑麒麟》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浪边文化、创强身体、山歌同人生态原创，都可以重新塑造一部戏。比方讲，《黑麒麟》呢，通作戏剧，系喺民族民间身体、戏曲雕土同现代演我剧节奏当中寻找嘅新的表态，所以后会更加参起一种互相启动。传统戏曲搭建是嘅侠义骨架，音乐剧赋予当代节奏同传播力，广西文化逐流精神内核，人腔化诗歌表达大同推之别类，最终成就嘅脱颖而出嘅《黑麒麟》。李小平谈到，《黑麒麟》嘅主题系壮胡夸，壮胡夸系所有人都。

0: 人嘅理解嘅情感。刘云发做马出发，系期间做马以拜拜向前走。佢哋人要抗争、杀心、民族大义，但系更加要追朴实嘅愿望，想发下事，想要安身之处，想把兄弟带转世，想领导离开嘅人魂归故土。两岸观众做马能够本同一只故事打通，真系因为全部跨一只情感系相同嘅，对故土、亲人、尊严同归宿嘅渴望都系一样嘅。今日等人就等下来就一齐落去谈一下李小平谈家嘅创作心路。
1: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啦，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0: 李小平谈到，是其令的令一只四十分钟，既是命令，也是命运。所谓破局，是因为刘云福每一只批通接受命运的人，但是受命也采以个人的勇气，没办法去完全改变时代的走向。 李小平就希望台湾观众得到一种历史深处的共同情感，在其之下皆是同胞。在其之下的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不共用的身份，但是可以在时刻其他人共同面对外来的压迫，共同输出人的尊严。刘云富的故事不是只属于某一天的历史，他曾经在台湾留下记忆，也在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当中留下位置。在其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同胞之间的牵挂，是在历史风雨的位仍然不能够本切谈的情感。
2: 一条客家歌，海天相逢，烟云重重。
3: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2: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3: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4: 圆汤、香汤、臭汤，
5: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PP， 舒汤神珠之声，
4: 锦上汤圆汤，汤松心情江。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嘅节目嘢嗬，系老听众朋友等老师分享一下音乐剧《黑麒麟》。嘅《黑麒麟》上映以来也好，收获了唔少后生观众嘅好评。嘅系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艺术共同托举嘅一部集结广西历史文化土壤、看起中国人精神节气嘅原创音乐剧。也为最通人之处是创作者恳请心血，用情抒发是刻画万千民族英雄刘云富的一种丰满而复杂的多面形象。刘云富也好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末元世家，其创立的黑麒麟展开始的时候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也好，曾经因一男子弱抗击法国侵略军，并且是屡战战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刘云富奉命带领黑麒麟赴台湾帮叛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云富弃妻内土，通天以台殉亡，带领黑麒麟同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实战近50日，毙丧铁军30000多人。音乐剧《黑麒麟》有爱到突出的亮点，怎么能够引起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呢？嘅就等下来也好，我等出来要听一下中国沙科恩台眼所副眼妖人陈玉丽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琼花两岸家国情。
7: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麒麟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麒麟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 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贵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旗令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旗令》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多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旗令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旗令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旗令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旗令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来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6: 演歌剧《黑旗令》连到刘远富同黑旗军的一段厚重的历史，重新走入了台词家的视野。作品跨越海峡，出电人心，连到两岸同胞可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鲜皮的过程当中，行使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层次求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都无办法割裂的精神筋脉。
0: 好，听众朋友，这今天的物跨人物跨事啊，就先同分享到这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在打开云听客户端。

0: 来，搜索爱爱账户卡，就做的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堂精彩的片段。难做的可原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的哦。接着下来，我等人将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账户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户卡的方向。爱爱转户卡，
2: 但转人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钦，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等一起来去唐客家歌品客家诗。
1: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体的教育，
2: 结公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1: 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0: 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嘅节目当中啊，哈，费钦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时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是广东的东浦各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其地处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撇先生的恩分。根据明嘉庆36年至是公元1557年太浦人志的记载，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到思想乐的法通，并且由总理文思古乐谱出现。前头的时节，太浦冯浪人罗淑仪、八后人杨赞烈、胡了人张振南等金丝基人，据雅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恨恶，以使你传为家法。嘅前广西严武人，即系1881年。茶阳烧材牛卷骨，敲弹三弦同琵琶，含素草乐谱名小琴诗，数以汉乐乐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为129人的耶。到为2004年的时节，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浦人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汉乐本文化铺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悠扬，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同海内外大众的中意。随着汉乐的推陈出新同那推广普及，结束后参与到芬芳的琵琶，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嘅就等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金腔甜话》。

艺术金凤天花和传统香港几次装备呀进行的太大的创新，跟一辈太提琴同到古典的三重奏，使得弹的人后会享受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的天籁之音。今朝等下落也好，我等为老谭中朋友等来去欣赏到一首广东香港《平沙落雁》。这位曲调啊，吼悠扬流畅，意境高人。通过一下你摇，一下你摇，弹唔到嘅一种雁鸣声，吼，表现出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加丰富之样子，写一世之心胸。

听众朋友 ，A 叔平沙洛阳的县里啊，吼是西夷有福绵延不断，听起来真的是十分的优美。因为几条呢，清美，但是清当中啊，吼，我哋要感觉到一种力通的感觉。在古天演片皮层下，用模拟书法来去表现太阳比顶来，而且是太阳的一种明高神学，似乎比音的一种情景。是十分的形象鲜明神通，听起来也是撇起一格。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是今晚的《爱爱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哦。主持人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华”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的内容。我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这个是神州之声《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当在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多咱趣味的两岸交流的这新闻，也阁有这伫大陆啊，真多真有特色的旅游的景点，含加养生的知识哦。欢迎乡亲啊，到店来关注。那乡亲呢？也会当讲来看阮的看大海，吼、哦，这个美神公众号内底啊，有真侪咱两岸交流的资讯。乡亲斗阵捧场，吼、哦，是阮底大的光荣。那下面咱来了解一下这个时段吼，咱要讲到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斗阵伫山城来讲强硬发展，吼、哦。重庆甲台湾是共心啊，向未来第十八届重庆台湾周举办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直播展演和颁奖典礼，伫福建的江夏学院来举办。柳州举办中秋联谊会，大包大商啊共同来讲融合。那另外呢，吼、哦，伫今仔日的融合家园啊，咱来关注上啊最近参加的2026海峡两岸陆师队体育嘉年华，这场活动吼，伫厦门来举办，通过文体交流呢，吼、哦，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和两岸乡亲的心啊，愈连愈近。另外呢，吼、哦，伫看见新大陆单元啊，咱首先来关注北京地坛册市啊收官。记者是实地去探访，吼、哦，看传统册市是安怎通过场景创新啊，来助拢人气。那另外来关注交通吼、哦、铁路方面的消息，京港高铁雄安到上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宜春高铁，西鲁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啊，伫最近是共列来开通。也可以来关注咱全国首例吼。落实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福建漳州圣贝寺元代沉船17223件出水文物是完成移交。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里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玻璃仔，以露台动心，共创未来作为主题的第十八届重庆台湾周，最近伫重庆来举办。那这摆活动吼，应该讲是设置重要的活动，包括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基层交流，拢共五大班底。十外个分项活动努力啊，来深化两地各领域的交流合作。那即摆伫重庆啊，已经发展二十几年的台青杨家如，伊是甲记者讲啊，讲重庆早就成做伊的第二故乡咯。即地唔限听讲有即个正界哦，烈热鲜活的哦，即市井烟火，佫较有海纳百川的哦，即宽广的胸怀。唔限听讲有浩中悠远的历史文脉，佫较有正界奋进的发展活力。那跨界海峡啊，伊亲身来到这片土地，伊是真切感受到这地温度、生机含个力量。那这摆吼，就讲重庆方面的有关负责人啊，伊是表示讲啊，重庆是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大作用，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努力来推进重庆甲台湾的经贸合作，深化两地人文交流，优化台胞台企服务，得到了积极的成效。也面向未来呢，重庆会进一步来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完善服务保障机制，落实台胞岗顶台务政策，鼓励更加多的台资企业参加到重庆科技创新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分享重庆高质量发展的红利，同时啊，来实现合作共赢，来共创美好的未来。国民党洪秀柱女士也表示讲啊，讲重庆是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甲文化堆叠的城市。那重庆甲台湾两地啊，优势互补，为电子信息、精密制造、到服务业、文创、农业、青年创业。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啊，拢是开启了正界精彩的故事。未来合作的空间啊，也是正界广阔。那伊是希望讲两地不断来深化交流的内涵，坚持沟通对话，拓展合作空间，在互相学习甲互相参考当中凝聚共识，不断来深化经贸合作，共享发展红利。和企业、地方，甚至是基层民众啊，拢是切实来感受到交流合作带来的实惠，也不断来拉近两地青年的距离，促进心灵契合，积极来搭建更加多有利青年学习、工作、甲创业的平台。在真实相处当中，互相理解，建立深厚情感，牵手来共创美好的未来。国务院代办主任平庆温也表示讲啊，讲大陆吼是高质量发展，啊，这个会为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注入搁较好的动能，为台商、台胞、台青发展来提供搁较广阔的舞台。也代办方面啊，也为台商、台胞融入新的发展格局，参加高质量发展，创造搁较多的机会。那伫即届活动当中啊，两岸企业家是为了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来深入对接，按合作吼延伸到产业发展的底头前。2026两岸信息通信合作发展研讨会的时阵啊，百外名两岸的信息通信、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甲行业协会代表。为了两岸信息通信产业融合新路径来展开交流，牵手来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对接。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边咱继续来听资讯。要来关注的是福建，吼、哦，就是讲啊，最近啊，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这系列活动之一，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直播的展演含甲颁奖典礼，在福建的江夏学院来举办。那这摆大赛啊，是以扶贫东来扶法两岸作为主题。来搭建两岸青年电商创新创业的实践平台。这次赛事吼是吸引两岸百间高校将近2000名的老师学生啊，伫这线顶模拟也线下直播实践两个赛场来展开比赛。两岸参赛的这青年啊是以赛会友吼，斗阵来交流技术，伫思想这个接触当中啊，互相来学习对方的长处。也在产业实践当中、来拓阔视野，积极来推动青年创意，高效地力资源甲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和更加多青年的这金点子啊落地成做，为这产业甲市场来服务的哦，这好的项目。那这摆经过正个激烈的比赛吼，这个线顶模拟赛场啊是评出一等奖16项。二等奖31项，三等奖47项，优秀奖63项。那线下诶，这个直播实践赛啊，是决出吼各地顶级的这奖项，拢共22项。其中福围赛道7项，大洲赛道3项，洪来苏赛道12项，也三队这台湾的参赛队伍啊，分别得到洪来苏赛道一等奖加三等奖。那活动啊，也公布来举行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落地成果签约仪式。主办方是表示讲啊，这摆的这举行啊，真个成功，也两岸的这青年啊，参加的热情也是真个大。那这款好的吼、这款交流的赛事啊，刷落来会阁继续来举办吼、为咱两岸的这少年家啊，伫相关的专业领域啊。来打造更加广阔的平台，吼、那有这参赛的这选手是表示讲啊，下摆有机会吼、要阁继续来参加这款的比赛。同时呢，比赛唔是讲干单伫赛场，伫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也交了真侪朋友，也家己有一寡同学吼，即摆因为各种的原因无来参加，但是多期啊，伊会甲因这朋友吼、来分享。下摆会邀请搁较侪家己的这好朋友来参加比赛，和朋友之间啊，成做搁较亲密的朋友。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就讲到这。乡亲啊，是讲收听阮的节目啊，都用收音机也未够关开，也会通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下面呢，咱搁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我是熊啊。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江西柳州市台办联合柳州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来举办2026年中秋台胞联谊会，50多名台胞台商是斗阵做伙，吼，共同来庆中秋，来讲亲情。那联谊会是伫苗族的舞蹈高山流水当中来拉开序幕。台胞近距离来感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魅力，现场的氛围呢是真够热烈，真够温暖。那柳州市台办啊，向伫即地台胞台商啊，来送去中秋的问候，也个美好的祝愿。对于广大台胞来到柳州，助力柳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而且是表示下一步会持续来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措施。优化大气影响环境，畅通交通服务，即相关的渠道，会全力为伫柳州的台胞台商啊来创业兴业、安居乐业，来做好服务保障。那台胞台商结合伫柳州投资兴业、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也是积极来发言，拢讲家己啊伫柳州即感受，大家人对柳州持续优化的影响环境。服务暖心的这举措表示充分的肯定。为了商业协同合作、两岸民生往来、文化交流、互相参考，这重点方面来做交流探讨，而且对深化柳州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来提出意见和建议。台胞台商是表示讲啊，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这摆活动，让大家人感受到中秋团圆的。这个真够深厚的这情感，也因会继续来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积极来促进两岸交流往来，跟两岸同胞牵手来写融合发展的新的篇章。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阁休困淡薄久，赶快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融合家园节目个时间，我是熊啊。要来讲个呢，是最近啊，这个海景两花绿树地体育嘉年华含五里区第三届两花厦门体育嘉年华，伫个福建省厦门市啊来举办。那拢共是四日个时间吼，活动是举行个真个成功，为当地个这市民，也佮有伫厦门个台胞两花青年啊。拢来带来一场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中秋民俗含加朝市诶，即交流全面活动，为一体顶级诶文体盛宴。那上安尼也是到现场啊去采访，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1: 作为厦门市湖里区重点打造的两岸体育交流品牌 IP， 本届嘉年华延续体育搭桥、文化连心、两岸同源、融合共生的核心理念。依托湖里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独特优势，以全民健身为载体，以文体交流为纽带，汇聚两岸运动爱好者、参赛运动员、台青群体、亲子家庭、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着力打造常态化、亲民化、特色化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金门体育爱好者李正宏：
2: 我来自金门，这是主要来参加那个篮球比赛。有两岸的篮球交易比赛，我们已经来这第三次了，每届都有来。这次我们金门大概来了两队，人员大概在15个人上下。这个活动其实它蛮有意义性的，就是促进两岸交流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其实交通它方面算很方便，因为我们正常来讲一个月我们都会来个两次左右，对，一下子三十几分钟就到，从金门就到厦门了。有来找朋友，也有来洽公，就是办一些事情。
1: 恰逢中秋佳节，本次活动深度挖掘闽南地域特色，将体育竞技与中秋民俗文化深度融合，以体育为媒，文化为魂，丰富两岸交流内涵。活动现场同步推出中秋薄饼联谊、两岸民俗游园、灯谜互动、文艺展演、非遗文化交流、文创美食市集、两岸青年交流沙龙等一系列特色配套活动，让两岸同胞在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中互动同乐，加深连结，共赏中秋雅韵，共叙同源情谊。台湾籍摊主钟仁正：
3: 我叫钟仁正，来参加这个诺斯地的那个体育嘉年华，然后来这边摆摊台湾青草茶。来到这边的话，就觉得这边不管是本地人，然后其实厦门的话很多台湾人，那也是蛮希望说所有更多的台湾人然后过来这边发展，大家常常过来这边玩。去年的话也有在厦门的话也有参加这边薄饼的活动，那前几天也有参加一些薄饼的活动，那其实都蛮好玩的，然后也带了很多礼品回家。那我觉得两岸的文化然后都可以互相交流。
1: 作为厦门市湖里区核心的两岸文体交流示范阵地，诺斯地文化体育公园长期深耕两岸融合领域，持续承接两岸体育赛事、青年联谊、文体共建活动，创新探索体育加文化加青年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本次为期4天的嘉年华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市民群众的中秋假日文体生活，激活区域夜间经济活力，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更持续擦亮了湖里区两岸体育交流的特色品牌。诺斯地文化体育公园总经理王建伟：
4: 这一次主要以赛事为主，我们有两岸的篮球赛事，还有棒垒球，还有轮滑，还有羽毛球赛事，还有高尔夫赛事，总共有10个赛事。那主要是把所有的运动项目融入到两岸的生活当中，总的参与人数在3000多号人。我们本次活动主要是跟两岸台青赛事精神，还有跟我们一起诺斯地一起共建，然后还有彰显我们湖里区一些民俗的一些特色。
1: 本次活动筹委会负责人赵万军表示，接下来诺斯地文化体育公园将持续搭建高质量两岸民间交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体育竞技、文化互动、民俗共赏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营造积极向上、同心同源的海峡两岸交流氛围，让两岸民间交流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暖人心。

0: 好，乡亲，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那要来讲的呢，首先这条啊，是跟咱的这个册词有关，吼、哦。讲即摆吼，就是讲我甲地坛册词啊，伫北京地坛公园来举办。那即摆即个册词啊，拢共是十一日，展览的总面积是超过2万平方公尺，有较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间参展商，集中来展示展销60多万种的精品图书。那根据主办方的统计呢，册词啊，拢共是接待读者83万+6000人次。哦，啊，即摆单列吼相关的客流是超过12万人次。那伫袂少即个读者看来吼，地坛册市真个吸引人的所在，拄啊是伊吼无册店迄种安静的迄款距离感，搁较亲像一场对咱秋日文化刺激来讲啊，真个适合普通读者的一场盛会。那爱读册的人啊，用即、这个看章收集文创，即具体的即小办法。继续来写着我甲地坛的这个新的故事，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中华图书全场五折，
2: 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3: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之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4: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在这么喧嚣里面还能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读书，我觉得我觉得身为一个书店多年的从业者，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的吧。
3: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5: 我们因为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

0: 一些版画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就书十元八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2: 这券抢的比较合适，
3: 这哪抢券？
1: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4: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5: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接。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6: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4: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来地坛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6: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很时尚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可能中国的公园里，地坛应该是最年轻化的、最时尚的一个公园。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7: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8: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9: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2: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3: 书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0: 好，鄉親，歡迎回來，下面我們繼續來開講。那所以來要來講的這條，是跟我們國家的這個高鐵有關。我們國家的這個高鐵產業，應該說發展是真的好勢。那在最近年，有四條高鐵啊，是共列來開通。這四條線路，是橫跨南北，貫通東西，福建、華北、東北、西北、華中四大區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等的时速啊，按这个距离啊，给缩短了，缩短了咱这个出行的时间。那一日通四线吼，这四条线路是什么线路？又个是按怎来创新了咱国家高铁建设的新纪录？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纵向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北京丰台站，途经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中到香港西九龙站。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经建成通车，南昌至九江段正在建设，北京丰台至雄安段的项目前期工作正积极有序推进。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该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雄商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2: 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的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另外，我们还大规模运用了道岔的闪光焊焊接技术，创新实施预加长补偿方案，严格把控轨道的焊接精度，实现钢轨无缝焊接，为列车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都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镇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雄商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极和京津冀10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1: 将视线转向东北边陲，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日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中铁建设伊春西站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4: 针对东北地区冬季降雪量大、积雪留存久、冻融交替频繁的特点，伊春西站站房采用76度超大坡度流线型屋面，依托顺滑坡面实现快速自然排雪，规避积雪结冰、冻融破损等风险。为适配极寒施工状况，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万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3波2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筋膜，从材质层面大幅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
1: 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
5: 为了保护黑土资源，避免那个桩基施工对黑土造成破坏，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 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在桩基施工的时候，我们团队创新采用了破碎锤破碎冻土深埋桩基护筒的工艺，有效降低了冻土融化对桩基垂直度的影响，还破解了冻土桩基成孔难题。
1: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今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康高铁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束，还推动秦巴腹地的安康融入西安一小时都市圈。从安康西站到西安东站最快45分钟即可到达。钢轨串联起秦巴地区的秀美风光，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态势蒸蒸日上。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铁路部门已联动地方文旅交通部门，推出了多种文旅优惠措施。国铁西安局安康车务段客运科科长丁立新：
6: 我们积极联动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同时和南宫山、银湖等80余家景区精心策划，推出了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其中涵盖了门票免费、消费折扣和旅游联票。
1: 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西渝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0000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1: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2条干线铁路，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上言上前，两岸热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买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大家好，我是雅文。跟买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名人访谈，请听梨园同心专访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上集。
0: 传承由我为大家讲述郭城摔面传承人郭长伦一碗面十年情的温情故事。
1: 有声有戏介绍总台热播剧《兰香如故》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文化，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前不久，总台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与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王佩瑜首度搭档，合作演绎经典剧目《四郎探母》。青衣婉转，老生苍劲，一出写满家国情怀与亲人温情的经典名戏，在两岸演员的同台演绎里有了跨越海峡的新意味。
1: 魏海敏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开门弟子，也是台湾著名梅派京剧传人。他的戏路融古汇今，一半是在大陆传承梅派传统艺术，一半是在台湾创作新编戏。他称自己受益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福报。
0: 1982年，京剧大师梅葆玖、童芷苓领衔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到香港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魏海敏到香港观看演出，沉浸于那浑然天成、尽显唱念作打之美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一个无比广大的艺术殿堂在我面前展开了。
1: 魏海敏决心以传承京剧艺术为志业，用一生去坚守和探索。他1991年拜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为师，从此往返海峡两岸，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也见证了两岸戏曲交流的点点滴滴。
0: 今天文化名人访谈，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吴婉瑜的专访，一起走进魏海敏的京剧人生。
6: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
7: 是
6: 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7: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0: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挥，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0: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1: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0: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

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2: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0: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3: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敏的专访。从1991年拜师梅葆玖到如今往返两岸之间，魏海敏用他的艺术人生诠释了什么是戏里戏外两岸同根。他与王佩瑜合作的《四郎探母》，他与梅葆玖先生同台的《贵妃醉酒》，他在春晚舞台唱响的《梦北京》，以及他所珍视的每一份观众反馈，都让我们看到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两岸及港澳地区中华儿女的共同守护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0: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和魂，正如魏海敏所说，在京剧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这份底蕴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连接着海峡两岸。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3: 大家好，我是雅文。许村镇，一座深藏于黄山余脉间的千年古镇，200多处明清古建沿水而立，依街铺展，千年徽墨里，从昔日的科举辉煌到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诗书传家的祖训在这里生生不息。
0: 世代传承的人文底蕴，商帮往来的繁华烟火，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古徽州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 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上集。
6: 大家看，
7: 每到冬闲时节，许村镇总会先被锣鼓声叫醒。这是许村人延续数百年的舞大刀灯习俗，既祈愿年景丰饶，也是迎客之礼。大刀灯形似刀，实为灯，小灯长约2米，大灯超过10米，重100多千克，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3: 许村镇大刀灯男子大刀队队长张高良：
8: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坛，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7: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然而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麦的北方农耕技艺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晋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技艺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3: 许村志主编许记：
9: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丁散，他意思就是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平山啊，它正好挡住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7: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平山，坊新与生溪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溪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的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9: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许村正好就处在这么一个货物转运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是流通让许村发展成这么一个。

0: 城、沙城、高阳、东升、环泉、黔西、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黔西、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也是松烟、竹编等手工作坊的聚集地。环泉曾专营砖瓦烧制、香粉加工，是古镇的工业核心之一。东升是最早形成的商业区，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每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最集中的区域。短短百米之内，高阳桥、双寿承恩坊、大观亭、五马坊四座古建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形制各异，却紧紧相邻。来到古镇的游客，常被古建筑群的古朴恢宏和历史底蕴惊艳。可对许村人来说，这里却是相邻相聚的寻常地方。一级节庆宴，延续的是许村人邻里相聚的传统，而席上的味道，来自徽商远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新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歙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如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会见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歙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集合体，更是一部微缩的徽州文化集锦。今天是婷婷结婚的日子，按照古镇习俗，迎亲队伍要从古建筑群中走过。这条路线从最古老的高阳桥开始，横跨生西两岸的高阳桥始建于元代，曾是古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园林建筑专家程吉月：
2: 徽州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栏，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栏桥。
0: 晴天，商客在这里歇脚，乡邻在这里闲谈；雨天，他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

0: 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1: 它这个呢，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混合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木结构承重的，对吧？它这里的话，它这个外檐的斗拱它是无坡做的，然后坡方呢就搁到墙上，
2: 搁在上，
1: 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从发展上面也算进步了。
0: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露亭。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出入陌生山地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1: 北方来的士族到这来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觉到不安全，用北方四合院的这个墙体套到了我们干栏西建筑上来了。干栏西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四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了。
0: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16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马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想。
3: 徽商宅院许生远故居建筑有何特点？在许村镇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

0: 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安徽许村》下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2: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3: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4: 横向，
5: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0: 大家好，我是雅文。中华文脉不仅蕴藏在乡野古村，也蕴藏在人间烟火里。一碗面食传承300年记忆，更暖了一座城的人心。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认识山东省海阳市郭城摔面的传承人江长伦。
6: 郭城摔面是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有名的小吃，始于清朝早期的康熙雍正年间，因发源于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郭城摔面被批准为海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批准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说起郭城摔面，在海阳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康熙年间，郭城村有户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冬天，母亲染病卧床，大夫说母亲的病与营养不良有关。儿子知道母亲最爱吃面条，就试着做起来，谁知揉好的面一抻就断，他十分沮丧，抓起面团在案板上使劲儿地摔来摔去。不料摔打过的面团变得很有韧性，很容易就抻出面条来了。后来经过反复的实践，摔出来的面越来越好吃，名声也越来越大，郭城摔面由此而来。
6: 据祖上几代都从事摔面生意的老艺人们说，郭城摔面的鼎盛时期涵盖了大半个胶东半岛。目前规模虽然有一定的缩小，但是仍然遍布海阳境内，周边一些地方比如莱阳、陶村、福山等地仍然还有一定数量的存在。有的虽然已经不再叫郭城摔面了，但是它的内容和制作方法仍然和郭城摔面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0: 下面请听由山东省烟台台制作的广播专题《一碗面十年情》。
7: 清晨6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阳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8: 师傅，咱们上完面一碗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9: 哎，没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10: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摔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9: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7: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阳郭城， 因而被叫做锅城摔面。江长伦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伦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八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十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4: 啊，今天中间来了哈，
11: 哦，谢谢啊。
7: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10: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儿。
7: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摔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江长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摔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摔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摔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摔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城摔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摔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10: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锅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7: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锅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锅城摔面的味道。
12: 味道这个东西嘛，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13: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14: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13: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出师的心意在里面。

0: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1: 各位听友，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根脉，锅城摔面的烟火善意在两岸及港澳地区都能找到共鸣。港澳茶餐厅的暖心早餐，台湾牛肉面店的市井温情，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温良务实的品格传承。刚落幕不久的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以闽台一味享誉刺桐为主题的非遗美食市集上，湘台美食同台亮相，一碗热食永远是文化交流最鲜活的载体。
2: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6: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3: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1: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彭飞。
6: 大家好，我是雅文。从市井烟火的饮食到荧幕上的文化故事，最近一部古装剧集《兰香如故》成为席卷两岸及港澳的文化现象。它不仅登顶两岸及港澳地区热播榜榜单，更在港澳台地区掀起了一股主动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热潮。
1: 有剧评认为，这部剧呈现的是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动人内核。这部剧写的是许兰香的故事，但兰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剧中每一位在风雨里倔强生长的人。而如故二字是历经世事沧桑，磨难洗尽之后，本心依旧向阳。
6: 兰香如故的故事基底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旗，由刘学义饰演，与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家兰，由谭松韵饰演，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家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自己的善良与聪慧，赢得林锦旗倾心的同时，也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将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1: 剧版核心故事呢，是耐心铺陈人应当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活着的内核思考。女主没有天降机缘，没有预知剧本，靠着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的一个活字，沈家兰用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这个字的背后是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下的家风传承，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6: 有很多观众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凭借收着眼的克制表演，将许兰香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得层次分明，被不少观众称为教科书级演技。他是如何来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感受。
9: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家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

0: 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1: 女主角谭松韵是收着眼，那男主角刘学义的处理方式同样是收着眼，他放弃大开大合的爆发戏，用眼神、微表情和精准的肢体语言，把角色的挣扎、愧疚与动心层层拨开，不强行洗白，而是补足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让观众不认同他的做法，却能够理解他的处境，获得了好口碑。我们来听听刘学义对于角色的把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琪，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
3: 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琪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琪第一个站出来兜底。林锦琪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2: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就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琪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4: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2: 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它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他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3: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2: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3: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它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5: 对于兰香如故而言，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始终保有向内扎根的韧性，也因此而让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扎根于真实的人间百态展开叙事，让故事中蓬勃的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昏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1: 这部剧的导演黄颖香表示，他创作的初衷就是让人们看剧之后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颖香。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5: 正是因为守住了讲出好故事的真与诚，呈现出普通人向上向善、坚守本心、追求尊严的共同价值追求，使得兰香如故能够与当代观众形成精神共鸣。如许兰香初入林府时恪守没交代的事绝不多做的原则， 担心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失去好不容易攒下的立足之地，令无数观众深深共情。
1: 有评论认为，这部剧用细腻温柔的视角讲述明代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剧情紧凑不拖沓，聚焦女性成长与生活百态，没有不真实的套路，只有温暖治愈的烟火人间。正是这份真实、真诚与雅致，狠狠戳中了观众的审美。
5: 《兰香如故》不仅故事好看，视觉效果也令人啧啧称奇。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那么剧中关于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则是它的魂。
1: 为了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在制作细节、视觉美学的打造上秉持匠人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完成拍摄，让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镜头之中。天光树影、飞檐曲水的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与厚重层次。
5: 同时，剧集并未将古韵元素一味堆砌，而是恰到好处地使用并给予留白，并让每一处布景都服务于人物与叙事。无论是林家的清贵雅致，许家小院的错落温馨，还是金陵街道的烟火蒸腾，京城的肃杀风雪，都在讲述不同的命运与生活，带领观众完成一场意韵悠长的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兰香如故》导演黄颖香说，
6: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1: 因为故事内核崇尚真诚真实，镜头的焦点也从宅斗改换到了大家宅院里的生活美学上，注重视觉美。世家府邸、亭台楼阁非常考究，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也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鲜活质地。剧中园林一步一景、四时入窗，皆气韵生动。片头画面都会跟随剧中季节更迭，切换成春夏秋冬的图景，极致市井生活片段，还巧妙地设计了时间女子叫卖当地风物，以体现时辰与时令的流转。
5: 导演黄颖香在谈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说，他们不想打造悬浮的古装美学，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
1: 这份自觉首先体现在实景的搭建上，剧组到苏州南京古园采风，以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繁会图》为美学参考，历时8个月搭建40亩实景园林，亭台楼阁、廊下雕花、街前草木都是反复推敲，力求留存古韵场景的真实感。有报道说，如今这座园林在拍摄完成之后留存于横店继续使用，实现了影视资产的长效转化。
5: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何天平曾表示，古装剧对中式审美的展现在于造境而非造景，造景容易，造境难。兰香如故不仅打造出了经得起推敲、耐得住琢磨的视觉空间，还凭借着主创团队极强的传统文化功底，造出了有文化辨识度与情感穿透力的境。
1: 剧中沈林两家门前家训匾额暗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追求，沈家推崇为善得心，遵从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风骨气节，林家挂的是为其家生，看重的是家族门旺。在台词和表演之外，这些视觉语言补足了不同家族的精神追求，让价值观的对比不言自明。
5: 兰香如故的礼仪细节做得非常考究，被不少观众称赞。比如剧中所展现的日常礼容中，从坐立行走、谈吐举止到主仆仪态都有严格规矩。比如仆从躬身15度， 主子则需肩平腰直，目视前方等。
1: 这些礼仪细节不只是表面功夫，还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部剧的理学指导常杰的介绍。
7: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立礼和跪拜礼。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实意，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韩良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站立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首呢比顿首大，起首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恭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15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立，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5: 同时，该剧东方美学的造镜之道还体现在人物的名字上。剧中女性角色多以花木取名，每一种植物都精准对应人物的性格、出身与命运。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句判词，每一种植物都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走向。
1: 这种以植物的自然属性映射人物的精神品格的命名方式，并非单纯的文学修辞，而是沿袭了古典文化中以草木比德的传统。
5: 秦顺华之名取顺华二字，顺华是木槿花的别称，花语为温柔的坚持，对应他身为林家当家主母，在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力维系的角色。
1: 王凌霄作为二房夫人，半辈子算计都在为儿女攀附更高的枝，恰好对应凌霄花依靠气生根攀援而上的生长方式。许兰香可以失去姓氏，失去身份，失去一切外在的依凭，但兰字所蕴含的品格内核始终不变。在兰香如故中，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看见。
5: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是美的根基，而美是善的显形。东方美学往往追求美善相乐，在笔墨中见心性，在花木中见品格，这种追求既是审美意象，也是道德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兰香如故完成了真善美的闭环，以善念为因，以美德为果，以东方美学为容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1: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主持人彭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彭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这个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

0: 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2: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新竹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你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要来分享台商王英敏的故事哈，来听伊主动转型到电商和新媒体这个赛道的相关的代志。所以我们来了解，这是歌手杨品华这几年来的这公益事业的代志。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的加深加深，愈来愈多台商甲台资企业登军福建，共享发展红利，也收获到实实在在的成就感甲幸福感。也即内底有一位台商叫做王英敏吼，伊主动的转型电商甲新媒体赛道，来写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故事。好，下面的时间，咱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3: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商翁英敏所带领的台企2025年入驻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在翁英敏看来，园区提供的产业对接、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为入驻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4: 那我们这个品牌从1951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那我们是1991年来到福州设厂，在去年的时候入住了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我把这个电商团队放到这边来。那在这个闽台项目的这个展示平台里面，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哦，包括说我们这些坚果啊、炒货，我们原先做的这些产品以外呢，我们也展示了我们在这几年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展示跟开拓这个市场渠道的一个机会。
3: 2023年福建获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系列惠台政策落地生根，赋能台企成长。正是乘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东风，台商翁英敏推动企业申报大陆老字号，成为首批获评福建老字号的台企。
4: 所以我们来福州设厂也30几年了，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福州呢支持我们台胞台企的这个是很支持的，就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政策啊文件上面，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些政策的支持跟帮助。那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在这个2024年拿到这个福州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的颁发，那在去年2025年拿到这个福建老字号的荣誉的颁发，都是首批拿到这个老字号认定的这个台湾企业。然后也不仅仅说颁个这个牌匾而已，那实实在在的在一些展会上面商务厅商务局都也推荐引荐我们参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展会，那包括说这个品牌宣传，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3: 面对市场迭代、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翁英敏选择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走出了一条老字号台企创新突围的新路径。翁英敏表示，从线下实体经销到入驻园区开拓新赛道，这份稳稳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匠心坚守，更离不开福建福州对台企台商实打实的暖心扶持与政策赋能。
4: 那我们自己其实原先呢都是做这个食品制造啊跟生产为主，我们工厂就设在福州的马尾。那原先呢是以这种线下经销跟实体的这个 KA 卖场为主，那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变整个经济环境消费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做这个内部的二次的创业，就是我们进行的转型，我们在营销方式上在渠道上面也做了转型，我们目前就是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 电商渠道，所以呢

0: 我把这个我们的电商团队放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也就是在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免费的办公空间里。那这也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跟创业的相关的一个成本。
1: 与翁英敏一样，不少扎根福建发展的台商，守着传统工艺的匠人初心，也拥抱直播带货的新赛道。翁英敏期待企业能以创新为驱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那后来又陆续的增加了个新媒体的运营，等于这个团队就慢慢建立起来。那我想这个园区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说是一个办公空间而已，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场地有三间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去使用，里面有这个灯光，有摄影机，有这个背景，那其实这个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啊。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老企业一个能够二次创业，能够再做创新的一个机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莲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在街仔路吼，若是会当看到一只穿着导盲鞍、安静的陪伴伫个主人边仔的导盲犬，大概可能会加养两百块。也对时钟人数来讲呢，即个有训练过的特殊的工伴呢，唔限定是出行的助手，佮佮是代表一份独立生活的底气。也即几年来呢，随着物种啊环境不断完善，大陆助残服务啊愈来愈专业化、精幼化，为导盲犬的即款的培育啊、训练啊，到时钟人数的出行支持，这个到愈来愈多社会力量参加落来，吼，助残者呢为单一的帮扶，到达我走向更加系统、更加有温度的社会支持。也台湾歌手品华吼杨品华，这几年来呢一直在做公益事业，前一段时间呐，伊去走访北京农学院教授陈武导盲犬的训练员冯小欧吼。去到北京市导盲犬训练的基地，近距离了解导盲犬的日常用途和专业故事吼。下边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董林的分享。
1: 好，我现在把这个眼罩已经蒙上了哈。
2: 接下来我会拿着你的手，然后我们从狗头顺着它的背摸到我们的导盲鞍。
1: 哎，我摸到了，摸到了。
2: 对，然后我们拿着导盲鞍，好，正常的身形。
1: 好
2: ，OK， 那我们就开始了。
1: 开始了，
2: 你看。
1: 他在拉我了，他在拉我了。
2: 对对对。对，他会稍微往边左边偏一点，是因为我们避开
1: 右边的花。我这个真的是看不到，只能相信他了，只能相信他。
2: 相信他。
1: 好。好，往前走，往前走。
2: 好吧，好，请。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品华，一位来自台湾的公益项目推动者，一直在关注着视障帮扶的事业。刚刚已经体验过了模拟盲人前行的一个项目。作为基地的公益大使，我长期能够关注到视障朋友需要帮扶的地方。接下来呢，就带大家进到北京导盲犬基地，近距离去感受这份充满温暖的事业。哎，陈武老师，我一直都非常有的好奇心，想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北京农学院来开始这个导盲犬培育的工作呢？
3: 最早是在2006年，当时是应奥组委中国残联这个的需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准备的。
1: 哦，那非常早。
3: 过去就是因为导盲犬基地少，再加上规模小，所以就是能够成功的获得训导师资格的人员就非常的稀缺。北京基地的建成呢，实际上也是发挥了我们学校在学科专业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学校为此呢，成立了导盲犬研究院，来开展与导盲犬相关的各种研究工作，也设置和招收了研究生的导盲犬专班，来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
1: 那我也了解到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中兽医的专家，那所以是不是在整个导盲犬的事业当中也与我们这样这项的技术有关呢？
3: 是有关系的，因为导盲犬它是一个工作犬，每天要行走很远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针灸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机器都是人和动物都可以用
1: 哦，
3: 他们也用这种传统的艾灸疗法，也用这种现代灸法，我们讲
1: 是，所以这个也是像艾灸一样会冒烟的那种，是吧？
3: 对，这个是一个排烟装置
1: 那特别
3: 对，
1: 那所以它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工作犬上面的穴位以及它受伤的部位进行中医药的一个理疗。
3: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也希望学院能在这个人才的培训以及学科上面的辅助，能够让这个良率更加的提高。
3: 是这样的。
1: 哎，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出来训练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4: 他叫 Gaby。
1: 哦 ，Gaby， 哎，怎么看起来有点瘦长的感觉啊？
4: 这个其实是我们导盲犬正常的体型。
1: 是吗？
4: 因为我们的导盲犬对于体型来讲是有要求的，如果它过于胖的话，可能对它的膝关节呀、腿关节有一定不好的影响。为了它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使用者，所以会让它们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
5: 那我现在就是在给它梳毛。我们每天呢都会给我们的导盲犬小朋友做日常护理，就包括刷牙、梳毛、擦身体。那不仅仅是我们训导员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视障人士，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我们都会去教他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导盲犬。导盲犬他们一生其实就是4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在寄养家庭里成长的， 那他们就是两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寄养爸爸妈妈家中，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去学习怎么去跟人相处，怎么去养成良好的上厕所习惯，然后他们也要经历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到他们一岁成年之后，他们回到学校，我们会进行各方面的评估，然后他们评估合格之后，我们才会开启给他们正式的导盲犬训练。
6: 那导盲犬的这个训练和其他的宠物训练有什么不一样？
5: 他们的规矩会更加的细化。那对于导盲犬来说呢，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听口令排便。
6: 是，我有观察到，我们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用哨音才会去吃饭。
4: 样一个一个。
5: 其实我们现在所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规矩，其实就是更加方便我们视障人士到时候的使用。如果我们在路上见到正在工作的导盲犬的话，其实我们是呼吁大众想要就是遵循一个三不一问的小礼仪。
6: 哦，三不一问是哪？
5: 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拒绝，主动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6: 其实在做公益的项目的过程里啊，我有感觉到有很多的视障朋友，甚至于说很多需要帮助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一开始在面对自己的身体残疾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环节里面，他是没有自信心的，甚至于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稍微有一些负面。那这样子的朋友经历到他领了导盲犬之后，跟导盲犬一起生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5: 我们是只要是你有出行需求，你就可以申请，所以它这个申请里面是有分先天和后天的。那有一些我们后天的一些使用者呢，他们是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们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不是很愿意出门。
6: 是
5: 对，然后但是有了导盲犬之后，他们是慢慢的愿意出来走路了，然后愿意与人沟通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通过对导盲犬项目基地的了解，我们发现更多的视障朋友勇敢跨出了一步，和导盲犬一起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这是一种温暖，同时呢，他们也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一面。同时呢，在这样的项目基地里面，我们也看到更多两岸协作的可能性。在台湾，导盲犬的项目发展比较早，同时呢，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和北京共同成长。而在做公益的过程里面，两岸是共心的，两岸同心，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而且能够贡献更大的力量。就像我多年在从事公益项目里面，七年前发现的，我们的听障朋友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依然对音乐充满了期待。所以呢，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青年写下了自己感动的歌词，我们通过他的努力以及两岸的音乐人共同来创造了这首歌曲《听见》。
0: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些文化道三讲，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到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2016年的9月26日，咱中国头一代500公尺口径球面射电产业家 FAST 在贵州落成，也为迄当阵开始呢，伊就有了一个名字叫做中国天眼，伊那亲像吼，来看向天顶的一粒大粒的目睭，吼来帮助人类探索宇宙啊。那今年是 FAST 落成10周年，这十年来啊，伊呢是得到一系列的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的成果，也伫个工程技术啦，伫个前沿科学啊，应用等等。领域拢得到真侪项成就，那么具体到底是虾米呢？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8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1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2: 结果到现场一看，7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1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1: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2: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1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

0: 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和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粒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2: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1: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3: FAST 团队呢，经过10年的时间推动咱中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完成为跟跑哈超越到世界领跑这款的跨越式的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加出成果、加出好成果这款的目标哈，将来向出大成果继续来前进。那说了来 FAST 诶，按怎行动呢？哈，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4: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0: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0: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2: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山岗的现场。十一黄金周都过去吼，唔知大家有出去游赏啊无吼？过去咱出去游赏呐，啊一边是啊用手机啊来查导航，一边来查攻略吼，啊真歹去好好去感受诶当前诶一挂景致。遐前一段时间，上海头一个 AI 目镜城市盘游气点落地伫个大裕园片区，啊游客这边是挂这个目镜，行伫个上海裕园诶过啊头巷啊尾呢，老见着吼就唔限定是静态诶好风景，也随着卡波咧移动。目镜同时会当推上对应的历史的讲解吼，足智能的啦。那 AI 目镜拍通导航讲解，几乎的全连路，游客会有甚么款的体验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大裕园该从哪里逛起？
2: 南翔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
3: 信息？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1: 开启城市伴游。
4: 花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3: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记者了解到，上海大裕园片区能够成为 AI 眼镜伴游的试验场并非偶然。黄浦区拥有大裕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大裕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
5: 在裕园商城呢，游客可以看到传统建筑、老字号、特色的餐饮，还有传统的手艺。那一路走到 BFC 的外滩金融中心，又可以进入一个艺术展览啊、现代商业，包括城市休闲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到一个世界的文化，去梳理成一条完整的游览动线，整个是有一个非常丰富内容基础的。大裕园其实它既具备了试点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文化厚度和业态的丰富度，那也是 AI 眼镜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环境里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比在展馆里完成一次固定的演示，它会更有一个检验的价值。
3: 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5: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啊、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3: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不少参与试点的游客也谈到，希望 AI 伴游只是游览的辅助，而不是主导整个游览过程，让数字服务做陪伴者，而非游览的决策者。
5: 出发点是希望科技能够在游客需要的时候它能及时出现去互动。 AI 眼镜其实不是说去代替讲解员或者手艺人，而是给游客一个增加一可以了解文化的入口，帮助大家去从看见再进一步的走向读懂。除了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其实内容是否准确、导览触发是否及时、包括你的设备是否舒适啊、服务是否稳定，同样其实会影响实际的体验。那这些真实的反馈也是试点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3: 王宇秋进一步分析，所有文化的体验都跟互动性有强绑定的关系，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然而尽管试点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5: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那真正解决的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

0: 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演进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那一个项目能否长期持续，它其实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新鲜感，还是要看它是否是真正改善了一个游客的体验，是否能为文化内容、街区运营，还有包括一个商户的服务创造实际的价值。
1: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时间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语言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2: 原来的我们那种交互，那只是游客不停地要掏手机去搜索，然后点击，那其实是一种屏幕智能。然后眼镜呢，它是另外一种智能，我们把它叫空间智能。人和城市发生链接的这个方式，它就不一样了。等于我们人在这个真实的空间里面游走，数字的整个服务就围绕着你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下的需求这样子去组织，这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它不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给你介绍，它同时把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消费转化也放进去了嘛，你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吃。是的，应该怎么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
1: 钟丽娜认为，数字技术不是要重塑哪片街区，而是尝试用新的方式帮助游客读懂脚下的土地。在不断打磨硬件、深耕本土文化内容、理顺可持续运营路径后，AI 眼镜这类智慧伴游模式有望走出大语言，为更多历史街区、城市文旅地标的活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2: 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我觉得以后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租赁的一个设备，很有可能它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之后，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作为文旅端怎么给它输入高质量的数据集，怎么把人家需要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到这个设备的终端里头。
3: 为概念和到生活和也为艰苦活动到商业体验，人工智能不断的浸透到咱的消费场景，也 AI 产品正在为科技爱好者顽固变成更加多人的心头好。哈，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4: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5: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6: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7: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5: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8: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六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八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9: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住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上港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读书歌，到底来听
1: 北京姚妈祖庙跟台湾渊源真深，作者罗金仙。真少有人知影北京城内还有两座妈祖庙，一座天妃宫，一座天后宫，因拢是古时祭拜妈祖的所在。真侪人会问，北京无外海，为什么会出现妈祖庙呢？这甲元明清时期海运粮食有真大的关系。明朝定都北京了后，为南方海运粮食的船队所经过的城市，拢爱设一个天妃庙。作为终点的北京，当然嘛爱有。也天后宫的建立，也甲清朝乾隆时期平定台湾有关系。好佳哉的是，天后宫阁有一挂建筑保存落来。天妃宫建伫叨位呢？当代学者赵乐先生伫北京的妈祖庙当中指出，天妃宫建伫元泰定年间，也是较晚的时阵，位置差不多是现时北京站东街东头往南边。北京这座天妃宫原来叫做天妃庙，明景泰年间。天妃庙的负责人柯连元得书上奏，要求参照南京天妃宫的级别，将北京的天妃庙升格成做天妃宫。景泰帝真紧就回复了，同意。不过扩建工程无人管，虽然改称天妃宫，不过实际上也是庙。柯德爷只有行上朝这条路。为景泰新庙，就是1451年，一直到兴化金主，就是1480年30年间，柯德叔动员各界力量，才扩建做天妃宫。为什么要参照南京天妃宫的标准呢？原来南京的天妃宫真有背景，伊原来叫做龙岗天妃宫，始建伫明朝永乐5年，就是1407年。是地河头这边下西洋平安归来，明成祖为包容天妃护佑所建。北京的天妃宫现时已经无地通找，不过北京的另外一座妈祖庙天后宫却留有部分位置。天后宫创建在清朝乾隆53年，就是1788年3月，正是福康安平定台湾林松文事件回北京以后不多久。1787年，福康安率兵渡台，第二年抓到林松文，台湾安定。离开台湾之前，福康安在彰化甲台南倡议修建天后宫。甲这同时，福康安在胡兆廷的奏折当中，真多遍讲到天后神力相助的功绩，将渡海作战并得到胜利，归功于天后娘娘的神力相助。回北京以后无偌久，福康安就伫伊东苏二条腹地无偌远的马代林巷啊，修建天后宫，祭拜妈祖，来报答神明保庇的恩德。天后宫建成以后，乾隆皇帝阁亲自写兵押送到沿海天后宫归起来，一时间非常风光。历经变迁，天后宫也发生真大的变化。王贵平先生在《北京天后宫科述》这本册当中，透过档案对天后宫有详细考证。伊认为，天后宫在清朝有现时的玉衮巷啊17号、19号，就是原来马代林巷啊10号、11号相外两座建筑。民国以后，新商新店悲剧刷到19号。天后宫所在的玉衮巷啊17号，后来成做中国社科院的一位院址。现时，这地已经被东城区公布做保护院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2026苏省报导行图书同版刊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邀请的两岸出版同业开展交流。展会期间，大概复印丛书正式发布，同时第八届丝绸之路的作品也推成了版刊合作意向。今日我等人改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我等一下来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琼亮从图分享。短视频加旅游正成为两岸强人交流的新载体。台湾海上两岸旅游发展消费理事长小宝言表示，公司的新建期同游费机制对后生客群尤其有利，如何用好短视频传播优势，推动更多台湾强人走进公司？节目当中，我等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今日节目，我等一下走进台场罗定远的前景故事，讲述两岸各唔同的实物情景。今日将来你出进一道今日有咩想法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2026苏省报导行图书同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期间大概复印丛书发布，同时第八届丝绸之路的作品推成了版权合作意向，提升了两岸出版交流务实推进。图书版权合作既服务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契合两岸产业互补。它了有完整产业链，丰富出版资源同广泛的市场。台湾在繁体出版、编辑策划、细分市场运营方面经验比较深，共同文化题材提供合作机制，但系其他行业实施版权保护同跨境遗产成本，仍然系需要稳定规则加以保障。书展嘅意义呢，唔差于一时嘅热度，而系形成常态机制，使邮政内容跨海流通。作者强烈得到回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同合作呢？今日节目我们请的是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琼亮，我们来谈一座成都的分享。
5: 2026年书香宝岛型的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这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呢拥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基础。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的合作意向。其实呢，价值远不止多卖几本书。图书它承载知识，版权呀，连接产业，阅读呢沟通人心。两岸图书版权合作越深入，两岸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就越牢固，任何人为设置的文化壁垒就越显得违背民意、违背市场、违背历史。这里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共同文化决定两岸图书交流不可阻断。两岸图书交流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文化翻译的障碍。两岸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都用中国字，共读唐诗宋词，共享中华历史，共同珍视家族伦理、乡村记忆和民族文化。文字有简繁之别，但是呢，文化基因没有两套。出版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呢，精神根脉始终相通。打开福建在台湾地区发布它的意义尤其直接。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宗族文化，这些呢都具有着非常深厚的两岸共同基础。台湾读者通过图书了解福建，看到的不只是大陆的一个省份的发展，更能够看到台湾文化从哪里来。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获得台湾出版机构的关注，同样说明真正优质的中华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历史的走向。 唐诗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语言，丝绸之路呢，则是展现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历史品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也长期把丝绸之路作为推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载体，所强调的呢，正是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人类联系。书籍把这种联系啊带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这种书籍的力量比抽象的口号更持久，也更具有穿透力。第二，就是版权合作呢，正在把这个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产业。图书展销啊，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被看见的问题，而版权合作呢，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持续传播、规模传播和延伸传播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合作的意向，表明两岸出版交流呢，已经从实物销售向着内容授权、联合开发和知识产权运营的角度延伸，这才是更具含金量的一种合作。两岸出版业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大陆啊，拥有庞大的作者资源、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出版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版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岛内发行渠道方面呢，积累较深。双方合作呀，可以把大陆优秀的作品啊，转化为适合台湾读者的繁体版本，也可以啊，推动台湾优秀作品进入到大陆市场，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一项版权啊，由此带动编辑、设计、印刷、营销和数字传播等等多个环节，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啊，就能够转化为真实的产业收益。这说明啊，两岸出版合作呢，不能停留在单向输出上，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模式呢，应当是互相选题、共同策划、联合出版，收益共享。版权交易呢，不是谁影响谁的零和游戏，而是呢，共同做大中华文化的内容市场。出版机构呢，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市场化的项目啊，把政策转化为读者看得见、买得到、愿意读的文化产品。第三个方面是制度松绑啊，才能够让一次签约变成长期的合作。两岸图书版权合作的潜力很大，但是呢，现实的堵点啊也很清楚。台湾方面呢，目前仍然对大陆的出版品啊，使用专门的进入、发行和销售的许可规则。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公开就说明说，这套制度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形成，就延续至今。而且台湾文化的主管部门，他的这个说明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就是陆委会的这个现行答复啊，都证实了大陆出版品进入到台湾地区仍然需要专门办法办理。那么这类差别化的这个审查呢，必然就会增加时间的成本、交易的成本和出版机构的不确定性，而且时不时的卡我们一下，使得有很多的这个本来能够进入到岛内的图书，结果呢，因为民进党当局的有色眼镜和专门的歧视性的这个办法，最终呢，使得这些图书啊进不了台湾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直白的说呀，正常的图书交流不应该被政治化，优秀的作品呢，更不应该因为来自大陆啊就被预设风险。比如说像一本介绍福建风物的书，一部讲述唐诗和丝绸之路的作品，它承载的是文化知识，不是政治威胁。把文化交流啊置于层层设防之下，限制的其实是台湾岛内读者的阅读权，损害的呀是台湾岛内出版业的合作机会，暴露的呀则是民进党当局面对中华文化时缺乏自信。未来啊，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这个两岸版权合作机制，定期发布版权推荐书目，开展啊出版机构精准对接，完善繁简的转换、版税的结算、数字版权和侵权处理的规则，鼓励两岸编辑、作家和青年读者啊共同参与选题策划。展销会啊，不能说办完了就散了，版权的意向呢，也不能说停在这个签字合影上，只有让更多的作品啊真正的出版，进入到书店，走进校园，抵达读者，两岸文化交流呢，才能够从一场场的活动啊变成稳定的渠道。两岸的政治风云可能起伏，但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不会中断。一本书的力量啊，看似安静，但是呢，却能够穿透偏见，保存记忆，连接时代。书香宝岛行最重要的启示就在这里。两岸越是面对人为的阻隔，越是要让书籍先行，让版权架桥，让共同文化发生。海峡啊，可以隔开空间，但是隔不断共同的文字，更隔不断啊，两岸共同的文明根脉。
1: 唔少台湾读者对大陆出版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如果从装帧设计、添加内容设计一啲维度对比来看，大陆出版物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点唔一样的特点？记者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琼亮做深度的分享。
5: 直白的说呀，大陆的出版物呢更像是体系化的知识产品，优势呢是规模、纵深和价格弹性，而台湾的出版物呢更像是精致化的文化产品，长处呢是编辑个性、阅读体验和细分表达。应该说这是两种市场结构形成的总体的倾向，不能套在每一本书、每一家出版社的身上，也不存在呀谁天然高谁一等的问题。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呢就是大陆的装帧呢胜在制作能力上，而台湾的装帧呢它这个长处呢在审美克制上。大陆出版市场啊体量大，印刷的产业链完整，精装、韩套、特种纸、立体书、仿古书、大型的丛书都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尤其在人文典籍、艺术画册和儿童读物这个领域，大陆出版物呢常常是以丰富的工艺和这个较高的用料形成的这个视觉冲击。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啊持续推动印刷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和质量升级，这也说明呢大陆图书的这个制作能力正在由印的多转向印的精。但是呢大陆图书呢也容易受到这个电商传播逻辑的影响，就是封面呢必须在手机屏幕上醒目，书名呢必须迅速抓人，腰封呢必须这个制造购买的理由，结果呢往往是标题越来越大，卖点呢越来越满，包装呢越来越重，视觉的声量上去了，但是审美的留白却少了。台湾的出版物啊通常是印量比较小，更强调开本轻便、字体舒适、纸张触感、封面留白和系列的辨识度。一本书呢从书籍到这个版式经常能够看出编辑和设计者的明确的判断。它未必是豪华的，但是呢却更适合拿在手中慢慢的阅读。当然了，台湾图书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部分书呢为了控制成本，纸张偏薄，字号偏小。少数这个作品啊设计感很强，内容分量呢却撑不起包装。第二点呢就是大陆图书的价格弹性更大，台湾图书定价呢更接近真实的成本。大陆图书呢拥有更大的这个潜在销量和更长的这个印数，所以单册编辑、制作、印刷和这个营销成本呢容易被摊薄。网络渠道的这个竞争呢也十分激烈，满减、折扣、套装的这个促销呢相当的普遍，当当网等等这些这个平台呢长期就是以折扣作为重要的销售手段的。因此呢大陆的图书啊即使定价上涨，实际上呢这个成交价仍然可能明显的低于封底的这个价格。台湾出版市场呢容量有限，首印量呢通常比较小，像纸张、人工、仓储、退书还有这渠道成本啊都有较少的这个销量承担。翻译书呢还涉及到海外版权这个费用和这个翻译的费用。台湾出版市场报告呢专门统计了新书的价格空间、销售渠道和电子书的定价。这就说明了这个价格问题啊必须放在整个出版生态当中去观察，而不能只看封底的数字。另外呢我们还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台湾读者看到大陆图书的价格以后呢可能是大陆电商的成交价，而台湾书的这个价格呢通常是当地书店的标价，两者的口径并不一致。大陆的书进入了台湾地区之后呢还要承担运输、经销、库存和相关的许可成本，原有的价格优势呢就会被削弱。第三点呢就是大陆的内容啊胜在纵深和体系，而台湾的这个内容呢是胜在这细分和亲近。大陆啊拥有数量庞大的高校、研究机构、作者啊和读者群，像在历史、古籍、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普及、地方文化等等这些领域呢容易形成完整的书系。台湾读者对于大陆出版物呢感兴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很多专业的主题啊，台湾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长周期的出版，但是大陆呢却能够做成数十册的丛书，资料汇编或者说是系统的通识。那么这种知识密度和规模也是大陆出版物最硬的竞争力。另外呢这个短板也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部分选题呢追求大而全，篇幅很长，编辑呢却不够精细。有的书呢概念宏大，标题响亮，但是呢实际内容重复，作者表达和普通读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台湾的出版物呢是更擅长把复杂的议题转化为可读的文本，在生活方式、心理成长、社会观察、性别议题、地方记忆和这个图文创作方面尤为灵活。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出版社，他们能够围绕着少数读者做深度的经营，书的对象感很强，仿佛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话。但是呢市场过小呢也容易造成这个选题碎片化， 热门译著啊重复引进，当地的这个视角啊有时候会压缩对大陆的社会的这种完整的理解。归根到底啊，两岸出版物各有锋芒啊，大陆呢向台湾学习编辑克制和读者意识，台湾呢可以从大陆获得知识纵深、题材规模和这个制作能力，真正值得珍惜的呀，从来不是哪一边压过哪一边，而是呢一本好书能够穿越市场的差异和现实的阻隔，抵达愿意读它的人。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唐阿的人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两岸历有交流，是真正同胞往来、陈花成日合作的重要纽带。前一段时间，台湾海上两岸旅行发展首席理事长小宝炎到公司参加第20届港台庐山景庙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他表示，两岸文旅合作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亲情、促交流、做深入落铁。小宝炎表示，一拜走进庐山，即管的感受到山川林木同民俗、文创人士融合以后的新面貌。公司推出的近期游飞同新线路，也为台湾业界包装产品，直接客人提供空间。他认为，台湾民众到公司团队圈人来比较多，两岸业界应该去加强互访，互送游客

0: 游点。那这次我们来，也学到了很多，参加了干台会很多的分会论坛，那了解到了很多，我们这边新兴的产业，那才知道江西原来有那么多的资源。那我想我们这次旅行社的老总过来以后，回去就会准备来包装。现在很多新的景点啊，像这个婺源啊，哈，有几个新的景点，我们虽然这次没有时间去看，很多江西的同业也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那我想我们回去会把这个整个江西的风景路线图再把它研究一次，然后把一些最好的江西的旅游拍给我们台湾的民众，也希望他们能够会到江西来旅游。其实这几年来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非常喜欢来大陆，有时候一年是来五次六次都有。那他们会选择性的去一些风景区，去一些地方。那江西其实是比较有后发之势啊，因为很多人会走一些比较热门的景区景点，譬如说九寨沟、张家界。那刚开始第一次来的人可能会先到大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然后再来就会走比较唯美的城市啊，像桂林啊、像成都、像重庆。那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去过这些地方了，那将来我们如果推出江西的，我想很多没有来过江西的人一定会来报名参加。我认为后续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有那么多新的景区出来哈。我想我刚刚有听到了，到庐山区啊，第一次来的基本上是不需要门票，很多景区也都提出相当的优惠啊。那来的话，如果有几个景区连续都有去的话，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优惠措施。等我们把它都了解完之后，我们会把这些优惠措施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让他们都过来走走。
1: 短视频假旅游正好给重塑两岸产业交流方式。台湾海上两岸旅游发展消费理事长小宝莹表示，江西一岛文化 IP 承载着台湾民众数字向往的中华文化记忆，建议调好台湾游客的出行习惯，正好打造透过潜景、陶瓷岩壳、康养土家、乡村冲突游的主题产品，巩固传统团队游同小团次游行的体验式的业态。
0: 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新的形态的旅游啊。其实我在旅游业从事了30多年了，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旧的思维、旧的行程。那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思维思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这次有看到了这么一个活动哦，我也非常的赞同，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像我们这一辈的都已经希望二代出来接任哈。把那个旅游做到极致，那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现在很都在推行自由行。那今年我看到大陆的各个旅游景点啊，自由行还占比旅行团的占比多。今年我估计到大陆来旅游会超过550万，那旅行团大概会占到40%左右。所以我蛮看好这个江西对年轻人的一些比较有的优惠政策啊，我想让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会到江西来这边，包括设点也好，包括安排旅游路线也好，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到江西来了解，传承我们上一代的一些志愿。江西的一些新的一些景区景点，台北工会跟高雄工会都有来采线过，那他们把那个照片拍回去台湾，我们看了都觉得很美。很多人在问说这到底是哪里？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嘛，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地方，包括连万仙谷啊，其实台湾很多的业界还没有把这东西包装在里面。虽然说在网上非常的火，但是对台湾的推广力度，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以前2013、14、15，江西都会到台湾去做推广，那时候两岸的往来方便。那因为这几年都没有，所以我们对江西的一些新的出台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这次来我们也带着使命来，就把这些新的景区景点的资料带回去台湾给我们的业界，让他们去做行程编排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景区景点给排进去，这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

0: 实际我到了洛站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扎乌岩下，都是一家人，千万未两户，大家来相帮。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苏唐阿的人的优美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自家的更换纳入，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定军来讲，一个问题，从小学就开始一直攀水等级。今年同意讲，家族的更换负担沉重安排，今日状态也是罗定军来到泰了桥后工作，又去厦门开启自家的发展之路。这次去厦门工作的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最终完成了横四处埋下的前进阴谋，也为家族延续多年的前进之路铺上了最美一番。对于他来讲，潜到自批神佛谷的地方，不断是一场艰难前进之旅，也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各不同的家族联系和文化的脉。我们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0: 对于台湾青年罗鼎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1: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0: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富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1: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哎，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让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哎，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我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0: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1: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自己，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哎，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哎，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2: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1: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0: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3: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辈同历史、亲情同文化重新连接的历程。对于一道台湾青年来讲，这批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边界的出埠、同好、天命的一条条线索之中。来自台湾的祖米法，因为家族武功祖师的线索，开启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两路行的一辈艺人的联系，到中国闽台人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寻找出埠、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的走进闽南同这批宗亲面对面的交流，给出场的平时家族历史行的开始的这块拼图，也在寻根过程当中讲述到为两岸共同的文化感嘛。阿登继续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0: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4: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 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勤耕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0: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4: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州是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州市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州市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0: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4: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0: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5: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0: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法牙齿组成的数字。今日中国妇联名录信息中心对外发布新城市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16，报告年初显示，截止到2016上半年，因中国新城市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为50%。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9: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9: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1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9: 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0: 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8: 从观念上线到生活上干，从经济互通到生产体验，人工智能不断的渗透到为消费场景， AI 产品正好给从科技爱好者的眼睛变成了更多人的新头号。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11: 佩戴它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 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12: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 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13: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14: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12: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居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15: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1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16: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17: 你讲啊，你讲，你叫马叫西风，阿妹同爱讲呀。
18: 太阿爬，
19: 太阿爬，
18: 爬竹丝，
19: 爬竹丝，
18: 种冬瓜，
20: 种妈妈一家，
21: 开始煮呀，
22: 开始煮呀，
23: 开不耐啥，
24: 开不耐啥。
25: 你讲讲，秀才郎，也给故事。
2: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下部段，搜索优美神法，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您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名人访谈，请听梨园同心专访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上集。
0: 传承由我为大家讲述郭城摔面传承人郭长伦一碗面十年情的温情故事。
1: 有声有戏介绍总台热播剧《兰香如故》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文化，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

0: 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4: 前不久，总台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与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王佩瑜首度搭档，合作演绎经典剧目《四郎探母》。青衣婉转，老生苍劲，一出写满家国情怀与亲人温情的经典名戏，在两岸演员的同台演绎里有了跨越海峡的新意味。
5: 魏海敏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开门弟子，也是台湾著名梅派京剧传人。他的戏路融古汇今，一半是在大陆传承梅派传统艺术，一半是在台湾创作新编戏。他称自己受益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福报。
4: 1982年，京剧大师梅葆玖、童芷苓领衔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到香港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魏海敏到香港观看演出，沉浸于那浑然天成、尽显唱念作打之美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一个无比广大的艺术殿堂在我面前展开了。
5: 魏海敏决心以传承京剧艺术为志业，用一生去坚守和探索。他1991年拜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为师，从此往返海峡两岸，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也见证了两岸戏曲交流的点点滴滴。
4: 今天文化名人访谈，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吴婉瑜的专访，一起走进魏海敏的京剧人生。
6: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7: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0: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挥，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

0: 体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0: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1: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0: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2: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0: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3: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敏的专访。从1991年拜师梅葆玖到如今往返两岸之间，魏海敏用他的艺术人生诠释了什么是戏里戏外两岸同根。他与王佩瑜合作的《四郎探母》，他与梅葆玖先生同台的《贵妃醉酒》，他在春晚舞台唱响的《梦北京》，以及他所珍视的每一份观众反馈，都让我们看到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两岸及港澳地区中华儿女的共同守护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0: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和魂，正如魏海敏所说，在京剧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这份底蕴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连接着海峡两岸。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3: 大家好，我是雅文。许村镇，一座深藏于黄山余脉间的千年古镇，200多处明清古建沿水而立，依街铺展。千年徽墨里，从昔日的科举辉煌到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诗书传家的祖训在这里生生不息。
0: 世代传承的人文底蕴，商帮往来的繁华烟火，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古徽州画卷。纵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 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上集。
6: 每到冬雪时节，许村镇总会先被锣鼓声叫醒，这是许村人延续数百年的五大刀灯习俗，既祈愿年景丰饶，也是迎客之礼。大刀灯形似刀，实为灯，小灯长约2米，大灯超过10米，重100多千克，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3: 许村镇大刀灯男子大刀队队长张高良：
7: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坛，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20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6: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然而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脉的北方农耕技艺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

0: 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界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技艺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1: 许村志主编许记：
2: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丁散，他意思就是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屏山啊，它正好挡住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0: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屏山，仿新与生息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息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地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2: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许村正好就处在这么一个货物转运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是流通让许村发展成这么一个大的村镇的。
0: 许村镇因山定向，因水成街，在仿溪与生溪之间的土地，背山临水，取水便利，也便于耕种和防守。最早的东升与前溪两处村落便在这里生长起来。随着人口增长，村落逐渐沿两溪向上下游拓展，而水路与山路的往来又让这些分散的村落紧密相连。他们顺着富滋河、仿溪、生溪三条水系慢慢演化定型，最终形成沙城、高阳、东升、环泉、前溪、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前溪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也是松烟、竹编等手工作坊的聚集地。环泉曾专营砖瓦烧制、香粉加工，是古镇的工业核心之一。东升是最早形成的商业区，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每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

0: 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新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涉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由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会见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涉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集合体，更是一部微缩的徽州文化集锦。今天是婷婷结婚的日子，按照古镇习俗，迎亲队伍要从古建筑群中走过。这条路线从最古老的高阳桥开始，横跨生西两岸的高阳桥始建于元代，曾是古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园林建筑专家程吉月：
2: 徽州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栏，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廊桥。
0: 晴天，商客在这里歇脚，乡邻在这里闲谈；雨天，它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2: 它这个呢，在明代那个时期的它的混合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那个木结构承重的，对吧？它这里的话，它这个外檐的斗拱它是巫婆做的，然后头发呢就搁到墙上，
3: 搁在上，
2: 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从发展上面应该算进步了。
0: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路亭。

0: 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出入陌生山地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1: 北方来的士族到这来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觉到不安全，用北方四个院的这个墙体套到了我们甘兰溪建筑上来了。甘兰溪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四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了。
0: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16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马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想。
2: 徽商宅院许生远故居建筑有何特点？在许村镇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安徽许村》下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中华文脉不仅蕴藏在乡野古村，也蕴藏在人间烟火里。一碗面食传承300年记忆，更暖了一座城的人心。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认识山东省海阳市郭城摔面的传承人江长伦。
8: 郭城摔面是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有名的小吃，始于清朝早期的康熙雍正年间，因发源于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6年，郭城摔面被批准为海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批准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 说起郭城摔面，在海阳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康熙年间，郭城村有户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冬天，母亲染病卧床，大夫说母亲的病与营养不良有关。儿子知道母亲最爱吃面条，就试着做起来， 谁知揉好的面一撑就断，他十分沮丧，抓起面团在案板上使劲儿地摔来摔去。不料摔打过的面团变得很有韧性，很容易就撑出面条来了。后来经过反复的实践，摔出来的面越来越好吃，名声也越来越大，郭城摔面由此而来。
8: 据祖上几代都从事摔面生意的老艺人们说，郭城摔面的鼎盛时期涵盖了大半个胶东半岛。目前规模虽然有一定的缩小，但是仍然遍布海洋境内，周边一些地方比如莱阳、桃村、福山等地仍然还有一定数量的存在。有的虽然已经不再叫郭城摔面了，但是它的内容和制作方法仍然和郭城摔面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2: 下面请听由山东省烟台台制作的广播专题《一碗面十年情》。
6: 清晨六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9: 师傅，咱们上完面一碗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10: 没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11: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摔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10: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6: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洋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摔面。江长伦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伦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8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10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12: 啊，今天煮面来了哈！
10: 哦，谢谢啊！
6: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11: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儿。
6: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 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摔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江长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摔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摔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摔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摔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摔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摔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11: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6: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郭城摔面的味道。
13: 味道这个东西嘛，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14: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15: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14: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6: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8: 各位听友，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根脉，郭城摔面的烟火善意在两岸及港澳地区都能找到共鸣。港澳茶餐厅的暖心早餐，台湾牛肉面店的市井温情，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温良务实的品格传承。刚落幕不久的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以闽台一味享誉刺桐为主题的非遗美食市集上，湘台美食同台亮相，一碗热食永远是文化交流最鲜活的载体。
16: 车也火车，车也火车，
17: 有声，
18: 你不要怕。
19: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0: 有戏，
17: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21: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22: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20: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17: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20: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8: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从市井烟火的饮食到荧幕上的文化故事，最近一部古装剧集《兰香如故》成为席卷两岸及港澳的文化现象。它不仅登顶两岸及港澳地区热播榜榜单，更在港澳台地区掀起了一股主动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热潮。
8: 有剧评认为，这部剧呈现的是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动人内容。

0: 这部剧写的是许兰香的故事，但兰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剧中每一位在风雨里倔强生长的人。而如故二字是历经世事沧桑，磨难洗尽之后，本心依旧向阳。
1: 兰香如故的故事基底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旗，由刘学义饰演，与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家兰，由谭松韵饰演，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家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自己的善良与聪慧，赢得林锦旗倾心的同时，也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将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0: 剧版核心故事呢，是耐心铺陈人应当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活着的内核思考。女主没有天降机缘，没有预知剧本，靠着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的一个活字，沈家兰用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这个字的背后是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下的家风传承，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1: 有很多观众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凭借收着眼的克制表演，将许兰香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得层次分明，被不少观众称为教科书级演技。她是如何来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听她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家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0: 女主角谭松韵是收着眼，那男主角刘学义的处理方式同样是收着眼，他放弃大开大合的爆发戏，用眼神、微表情和精准的肢体语言，把角色的挣扎、愧疚与动心层层拨开，不强行洗白，而是补足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让观众不认同他的做法，却能够理解他的处境，获得了好口碑。我们来听听刘学义对于角色的把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旗，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旗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旗第一个站出来兜底。林锦旗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4: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可能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
3: 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旗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5: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4: 做了一个比较
3: 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他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他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6: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3: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6: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它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1: 对于兰香如故而言，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始终保有向内扎根的韧性，也因此而让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扎根于真实的人间百态展开叙事，让故事中蓬勃的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昏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0: 这部剧的导演黄颖香表示，他创作的初衷就是让人们看剧之后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颖香。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1: 正是因为守住了讲出好故事的真与诚，呈现出普通人向上向善、坚守本心、追求尊严的共同价值追求，使得兰香如故能够与当代观众形成精神共鸣。如许兰香出入林府时恪守没交代的事绝不多做的原则，担心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失去好不容易攒下的立足之地，令无数观众深深共情。
0: 有评论认为，这部剧用细腻温柔的视角讲述明代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剧情紧凑不拖沓，聚焦女性成长与生活百态，没有不真实的套路，只有温暖治愈的烟火人间。正是这份真实、真诚与雅致，狠狠戳中了观众的审美。
1: 兰香如故不仅故事好看，视觉效果也令人啧啧称奇。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那么剧中关于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则是她的魂。
0: 为了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在制作细节、视觉美学的打造上秉持匠人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完成拍摄，让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镜头之中。天光树影、飞檐曲水的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与厚重层次。
1: 同时，剧集并未将古韵元素一味堆砌，而是恰到好处地使用并给予留白，并让每一处布景都服务于人物与叙事。无论是林家的清贵雅致、许家小院的错落温馨，还是金陵街道的烟火蒸腾、京城的肃杀风雪，都在讲述不同的命运与生活，带领观众完成一场意韵悠长的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兰香如故导演黄颖香说，
7: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0: 因为故事内核崇尚真诚真实，镜头的焦点

0: 点也从宅斗改换到了大家宅院里的生活美学上，注重视觉美。世家府邸亭台楼阁非常考究，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也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鲜活质地。剧中园林一步一景，四时入窗，皆气韵生动。片头画面都会跟随剧中季节更迭，切换成春夏秋冬的图景，极致市井生活片段，还巧妙地设计了时间女子叫卖当地风物，以体现时辰与时令的流转。
1: 导演黄颖香在谈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说，他们不想打造悬浮的古装美学，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
0: 这份自觉首先体现在实景的搭建上。剧组到苏州南京古园采风，以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繁会图》为美学参考，历时8个月搭建40亩实景园林。亭台楼阁、廊下雕花、街前草木都是反复推敲，力求留存古韵场景的真实感。有报道说，如今这座园林在拍摄完成之后留存于横店继续使用，实现了影视资产的长效转化。
1: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何天平曾表示，古装剧对中式审美的展现在于造境而非造景，造景容易，造境难。兰香如故不仅打造出了经得起推敲、耐得住琢磨的视觉空间，还凭借着主创团队极强的传统文化功底，造出了有文化辨识度与情感穿透力的境。
0: 剧中沈林两家门前家训匾额暗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追求。沈家推崇为善得心，遵从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风骨气节；林家挂的是为其家生，看重的是家族门旺。在台词和表演之外，这些视觉语言补足了不同家族的精神追求，让价值观的对比不言自明。
1: 兰香如故的礼仪细节做得非常考究，被不少观众称赞。比如剧中所展现的日常礼容中，从坐立行走、谈吐举止到主仆仪态都有严格规矩。比如仆从躬身15度，主子则需肩平腰直、目视前方等。
0: 这些礼仪细节不只是表面功夫，还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部剧的理学指导常杰的介绍。
2: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立礼和跪拜礼。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实意，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寒凉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站立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手呢比顿首大，起手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躬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15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历，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1: 同时该剧东方美学的造境之道还体现在人物的名字上，剧中女性角色多以花木取名，每一种植物都精准对应人物的性格、出身与命运，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句判词，每一种植物都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走向。
0: 这种以植物的自然属性映射人物的精神品格的命名方式，并非单纯的文学修辞，而是沿袭了古典文化中以草木比德的传统。
1: 秦顺华之名取顺华二字，顺华是木槿花的别称，花语为温柔的坚持，对应他身为林家当家主母，在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力维系的角色。
0: 王凌霄作为二房夫人，半辈子算计都在为儿女攀附更高的枝，恰好对应凌霄花依靠气生根攀援而上的生长方式。许兰香可以失去姓氏，失去身份，失去一切外在的依凭，但兰字所蕴含的品格内核始终不变。在兰香如故中，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看见。
1: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是美的根基，而美是善的显形。东方美学往往追求美善相乐，在笔墨中见心性，在花木中见品格，这种追求既是审美意象，也是道德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兰香如故完成了真善美的闭环，以善念为因，以美德为果，以东方美学为容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鹏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鹏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7: 节目中首先为您介绍90岁的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先生。
8: 城市月空间栏目带您走进传奇宫殿永乐宫，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11: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2: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8: 听众朋友，90岁的儿童文

0: 学作家金波说，用童年养育老年，用老年养育童年，就有写不完的儿童文学题材。在单调的养老生活当中，90岁的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发现了养育童年这把解开烦恼的钥匙。让我们一起来听人物专访，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1: 来，请进。
3: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
3: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4: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1: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3: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5: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1: 嗯，那蝈对我，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3: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1: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3: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1: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3: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2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5: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1: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了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

0: 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儿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1: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0: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1: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0: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一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1: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0: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2: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
1: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0: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0: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 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十四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十四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0: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1: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0: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1: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0: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1: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0: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3: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 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

0: 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七十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各位听友，山西的永乐宫又称大纯阳万寿宫，它始建于公元1247年的元代，是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同北京的白云观、陕西西安的重阳宫并称为全真派三大祖庭。
3: 如今永乐宫最为出名的当属其壁画艺术，这里的壁画胜在精美、盛大而且完整，不但融合了唐宋绘画遗风，还结合了元代自身的绘画特点，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奇迹。
2: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主持人杨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路科、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原院长席九龙，走进这座传奇的宫殿，感受古建之美、壁画之美，了解永乐宫搬迁背后的故事。
4: 壁画之美不仅在于其构图的匠心独运，更在于色彩运用的精妙绝伦。三清殿内壁画以石青石绿为主旋律，铺陈出稳重而深厚的底色，棕黄、赭石、朱砂等色彩点缀其间，更为壁画增添一抹生动与活力，两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700多年前，永乐宫的画师们以墙为纸，让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熠熠生辉。而殿内世界最大单体面积壁画的完美展现，更离不开中国古建筑独特的营造技法。
5: 站在这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就被众神注视的感觉，就不管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看，他的目光好像都是锁定在你身上的。
6: 是被众神环抱了。
5: 为什么呢？
7: 我觉得在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大木结构的营造者的巧思，营造这个结构的工程师，他们其实是有意的剪掉了前面的两排柱子。
4: 如果采用满堂柱的设计方式，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大殿内部需要18根立柱，而为了让观者更好地欣赏壁画，三清殿内则采用了特殊的减柱方式，减少了10根内柱，只在内槽设置了8根大柱，使得外槽拥有了更加开阔的空间。这种精巧的建筑设计，给予了观者欣赏壁画的绝佳视角。
7: 它不是简单的把中间的柱子拔掉，它需要在这两圈柱子上面呀，做上牢固的斗拱层，就是靠整个斗拱层拉接起来，能够共同的承托上面两架的重量。
4: 三清殿内使用的减柱造方式，虽然减少了大柱的数量，但使用了斗拱这一构件用以承重。这些结构精巧、层次分明的斗拱，与三清殿内气势雄伟的壁画相映生辉。在斗拱的承托之上，是天花中央的七眼藻井，这些精致繁复的藻井分别位于内槽三清主神上方、外槽参拜人的上方和后槽上方。其中外槽的藻井体量最大，形制最为丰富，包括方井、八角星井以及圆井，营造出庄严神圣之感。永乐宫无与伦比的壁画艺术与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制，让它在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然而它的传奇

0: 其是壁画的迁移最为棘手。
1: 永乐宫的搬迁面临的几乎都是世界级的难题，时间紧张，费用有限，还要尽最大限度保证文物的完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原院长席九龙充满回忆的讲述，也为我们再现了那段过去的不可思议。
2: 最早的时候呢，国家是想请外援，从捷克斯洛伐克请了两个专家，他说是能不能借鉴西方的截取油画的那种方法，先用化学药水把那个壁画颜料层进行软化，然后进行这个截取。但是他又提出这个时间比较长，最少得3年时间，费用大概得200万。这个当时咱们永乐宫在搬迁的时候规划的这个总费用才90多万。
0: 三门峡水库破土动工，永乐宫的搬迁迫在眉睫。面对当时外国专家提出的高额搬迁预算和超长时间周期，中国专家们毅然肩负起这项开创中国建筑整体迁移先河的重任。1959年12月，永乐宫搬迁工程正式启动，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进行建筑与壁画的整体搬迁。榫卯结构的古建尚可拆卸重组，但壁画的迁移却始终是一道难题。无数中国专家夜以继日围绕壁画的接取、运输、修复与拼装做了大量研究，终于他们找到了壁画搬迁的方法。
2: 咱们南极长城大地一幅画，如果按正常的规定，我们比如说是2米啊或者1米下去，直直下去，那么如果下去呢，这就会
3: 就伤害到面部了，
2: 那么这样下去就避开这人的面部，就这斜着就下去，人物的信息呢最好的完整的保留下来。
0: 但没有合适的工具，壁画接取工作仍难以实施。此时技术专家们集思广益，各种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发明了装着齿轮的椅子、带着锯条的磨盘等40多套奇特的接取切割工具。
2: 壁画接取它有4种方法，你比如说小面积的，咱们用这个小锯给它。你想墙体大的时候，要把这个两个山墙之间这个画幅切下来，怎么弄？就用这个人工，还有拉大锯，还用这个切割把这个泥皮墙、土皮切割下来。
0: 专家们使用接取台和手摇锯来接取壁画，每块接取下来的壁画厚度均在10厘米左右。壁画接取完成后，按编号封装，运输至新址，并进行复原和拼装。复原时，先将壁画进行清洗，等到大殿复建之后，再按照之前的编号逐片贴上，最后由画师对壁画进行修饰。永乐宫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用仅有的2辆汽车，前后运了400多趟才得以完成。这次搬迁工程留下了20000多页文字资料和众多照片影像，为后世的建筑文物保护提供了珍贵资料。
3: 一墙都是珍贵的资料。
2: 你看，这是61年的干部登记表。咱们现在看到这上面，这6位北京古建筑修整所，齐英涛先生呢，他主要是负责壁画的搬迁这个技术。那么陈继宗先生呢，是主要负责咱们建筑的木构建筑的搬迁。他们这些人在永乐宫取得很多的经验，以后呢，都成为这个我们文博界的大咖。
0: 在近10年的搬迁工作中，有670多名专家和工人参与其中，最大的年龄近70岁。而当时负责永乐宫搬迁的技术专家们，平均年龄则不到30岁。在当时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年轻的中国学者们齐心协力，耗尽心智，以最低的保护费用、最高的保护标准，完成了永乐宫的搬迁保护工作。这一历史性的工程凝聚了一代文物保护者的热血与智慧，也是新中国对待文物保护的态度与决心。如今新一代的永乐宫守护者们也在继承着前人的担当与责任。永乐宫设立了壁画临摹室，中国各地的画师

0: 百余所院校的学子们纷纷前来临摹壁画，让艺术瑰宝得以传承。近些年来，永乐宫有计划地将建筑、雕塑等珍贵文物在国内进行巡展，已在北京、深圳等五地举办艺术大展。系列巡展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引领着人们沉浸式感受属于永乐宫的艺术魅力与文化温度。永乐宫以其巍峨之势屹立于岁月长河之中，那份气势恢宏依旧震撼人心。如今永乐宫已成为文化传承之地，学者们汇聚于此，在交流研讨中让历史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游客们沉醉其间，将永乐宫的美好记忆带往五湖四海，让这份文化魅力传播四方。永乐宫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凝聚民族精神，成为文化传承与精神延续的永恒坐标。
1: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52集，反围剿。在战场上，凭借自己的辅助能力进行控制，有选择性地对己方队员施加援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样的方法和史莱克七怪中宁荣荣的方法有些相像。虽然他们的武魂不像七宝琉璃塔那么奇葩，但两个人同时给一个人进行辅助，无疑能令这个人的实力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这也是他们只有两名强攻系魂师的重要原因。看清楚了这一点，唐三终于动了。意念发动之时，蓝银草骤然回缩，黄远和泰隆两个人在唐三精准的控制之下同时朝着一个方向退去，同时后退的还有正在与火无双拼的热闹的戴沐白。戴沐白和火无双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两个人都是强攻系魂师，都拥有霸道的武魂，相差无几的魂力，在拼斗之时都有一种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感觉。就在两个人正打得高兴的时候，戴沐白的突然后退无疑令火无双无法理解，而他下意识地跟了上去，在气机牵引之下，他的双拳同时轰出，直奔戴沐白的胸膛袭去。可是就在火无双前冲的瞬间，他已经发现了不对劲儿了，戴沐白退得太快了，在他后退的同时，黄远和泰隆也从两边退了过来，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三角包夹阵型，将火无双围在了中央。虽然这个战术唐三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比赛中使用， 但以他蓝烟草越发精确的控制，每每都能取得极好的效果。在十场比赛之中，至少有六个战队的队长都是被唐三这样坑杀在自己的控制之中。火无双实力虽然不弱，但眼看着他就要成为那第七个了。戴沐白和唐三配合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身体一退，他就已经明白唐三的意思，毫不犹豫地直接开启了自己那霸道的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刹那间，白色毛发骤然迸发出金色光芒。戴沐白的身体虽然在后退，但他身上释放的气势瞬间增强。眼看着两侧的合围已经完成，戴沐白单脚点地，停止了自己的后退之势，身体如同猛虎前扑时一样略微蜷缩了一下，紧接着就是雷霆万钧的扑击。
3: 所有的变化都极快，这种围剿合击要的就是快、准、狠，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和瞬间的爆发力先解决对方的强点之一。只要能够击溃火无双，史莱克战队无疑就要轻松多了。但是真的那么容易吗？大师一直在观察其他战队的比赛，其他战队又怎么会不关注史莱克学院这个已经取得了十连胜的队伍呢？史莱克学院的合围即将完成的一刹那，突然之间，一圈红色的旋风从场中爆发出来。唐三虽然在操控着自己的蓝银草，但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对方的控制系魂师火舞。果然，这个时候，火舞发动了。火舞发动的没有任何预兆，他的动作也十分简单，亮起来的是他身上的第三魂环。耀眼的紫色光芒与他身上爆发的金红色光芒合二为一，夺目的环状火焰瞬间爆发开来，扩散到最需要的地方。他的控制极为精准，那大圈火环抵达时，正好是戴沐白三人完成合围同时攻击的一刻。奇异的是，那瞬间爆发开来的火环虽然看上去极大，但在接触的一瞬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不论是戴沐白还是黄远、泰隆，都没有感觉到任何能够威胁到自己的伤害出现。只是一瞬间，三个人的身体却同时被一股强劲的弹力弹飞了出去。被弹出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正在与对方两名敏攻系魂师交手的小舞和精灵。这五个人几乎同时被那奇异的火环撞上，朝着五个不同的方向飞出，一下子就将史莱克战队的阵型完全破坏了。原本位于众人保护之中的唐三立刻显露出来，那火环正好在他身前消失，并没有把他也一起弹开。这正是火舞的第三魂技，抗拒火环。这个技能没有任何攻击力，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将抗拒火环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弹出一定范围，至于弹出多远，如何区别敌人和自己人，就要看魂师本身的控制了。这是一种奇特魂兽的能力，看上去这个魂技是用来保命的，可是当它出现在一名优秀的控制系魂师手上，就不再那么简单。虽然戴沐白、黄远和泰隆身上都缠绕着唐三的蓝银草，但当他们被抗拒火环弹开的一瞬间，还是把唐三一个人露了出来。
1: 少了阻挡，两名敏攻系魂师火无双和另一名强攻系魂师四个人几乎同时朝着唐三扑来，而且是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扑来。此时就算唐三扯动蓝银草让队友来救助他，也已经来不及了。从战斗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局，是赤火学院专门给唐三布下的一个局，利用史莱克学院最擅长的包夹战术来对付唐三。四对一呀，他们甚至已经将唐三的蛛网束缚都算计在内，从不同的方向进攻，但唐三的蛛网束缚最多只能限制住一个人，时间绝对不允许他再释放第二个，他会面临至少三个人的围攻，绝无胜算。 谁都看得出来，唐三就是史莱克战队的核心，只要击溃了他，那么史莱克战队就像没牙的老虎，对付起来简单多了。这样一来，再也没有唐三那恐怖的万年魂环威胁，更没有了他那强悍的控制能力。为了保险起见，赤火学院那两名辅助系魂师身上的第三魂环同时亮了起来，半空中原本就在不断凝聚的火星竟然一变二，二变四，瞬间增加了四倍，同时朝着负责攻击的四个人涌了过来。炫目的火球在空中宛如一场流星雨般动人，炽热的火光已经将唐三包围在了死地。攻向唐三的四个人同时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技，对于这一技，他们势在必得。火无双双手之间利爪浮现，身体再次胀大，鳞片上爆发着金红色的光芒。火无双的第三魂技与戴沐白的白虎金刚变有异曲同工之妙，全身上下都燃烧着炽热的烈焰。两声鹤唳之中，两道巨大的火焰鹤影疾飞而出，正是火影分身。火爆魂师发出的是七颗幽蓝色的火焰弹，四个人的攻击封死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方向。面对四人的同时攻击，唐三却显得很平静，也很冷静，但是在他体内燃烧着一团熊熊烈火。他渴望战斗，渴望用自己真正的实力从正面将这四人击溃。或许会受伤，但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真的能够那样做吗？不，不能。现在还不是暴露自己真正实力的时候。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唐三竟然还有功夫去看一眼那释放完抗拒火环，俏脸上带着一丝得意之色的火舞。如果是别人看向自己，火舞一定会认为那是倾慕，可是当他看到唐三在看自己时，唐三眼中闪烁着的是充满自信和执着的目光。唐三的嘴在动，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火舞依稀能够辨别出他在说什么。你们太天真了。没错，这就是唐三说的话。下一刻，唐三的身体已经如同离弦之箭般飞了出去，而且他选择的是最不容易突破的一个方向，攻击最密集的火爆魂师那边。
7: 火舞有些发愣，他不明白唐三为什么要选择这样自杀式的冲锋，他不过就是一个控制系魂师呢。失去了控制，控制系魂师就什么都不是。难道唐三要和一名强攻系魂师硬碰硬吗？那岂不是自杀吗？更何况火无双、火云、火雨三人的攻击马上就会接踵而至，别说唐三无法冲出火爆魂师的阻挡，就算他有那个实力，只要火爆魂师将他的攻击阻挡片刻，等待他的就将是来自背后三人的强力攻击。唐三真的要自杀吗？那怎么可能呢？火爆魂师眼看着唐三朝自己冲过来，不禁心中大喜，他那第三魂技火爆七星弹立刻排成一个看似完美的阵型，迎着唐三就撞了上去。对于自己魂技的威力他信心十足，尤其是在两名辅助系火星魂师的第三魂技增幅之下，论威力这个技能就算比不上普通魂师的第四魂技，也已经相差不远了。没错，火爆魂师这第三魂技的威力的确很强，就算是唐三被命中的话也必然会受伤，更不用说继续阻挡后面的攻击了。但有一点火爆魂师忘记了，或者说他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再强大的魂技也要先命中对手的身体才会有效果。唐三从来不是一名单纯的魂师，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注定他不是，因为他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唐门，传承了唐门的顶尖绝学。 七颗分散开来的火爆七星弹真的能够封死唐三每一个前进的空隙吗？七十颗或许可以。

0: 但七颗绝对不行。在火爆魂师眼中，唐三的身体似乎突然变得虚幻了，多了一层淡淡的光影，仿佛没有一丝重量一般，在空中奇异地扭曲了几下。他踏着玄奥的步伐，竟然迎面从七颗能量弹的缝隙中穿了出来，不但没有碰到任何一颗，甚至没有带起一丝风声，一切都像是幻觉一般。火爆魂师的瞳孔瞬间放大，他的实战经验是相当丰富的，虽然不知道唐三为什么能够从自己的攻击中逃脱，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全力控制着飞出的火爆七星弹，全力飞回撞向唐三的后背。在魂技的控制上，这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可是无论他的控制如何精妙，那七颗能量弹也依旧只能从后面追来，唐三的身体却在前进。
1: 危急之中，火爆魂师的战斗能力完全爆发出来，他的双手在身前一横，一团浓郁的火光从掌心中爆发出来。由于时间短暂，他现在能做的只有发出自己的第一魂技火啸。他知道只要自己能够阻挡唐三片刻，紧随其后的火爆七星弹以及伙伴们的攻击就会接踵而至，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唐三落败之时了。他虽然知道唐三的魂力要强过自己，但怎么也不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无法阻挡唐三片刻吗？这一刻，全场之中除了另外四个正在进行比赛的擂台以外，已经变得一片寂静了。几乎所有的观战者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唐三的身上，他们都想看看这第四魂环就已经是万年级别的史莱克学院战队的灵魂人物将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他能够阻挡吗？唐三在数万观众面前给出了答案。脚踏鬼影迷踪的他不止穿过了那七颗火爆七星弹的攻击，同时穿越过了火爆魂师的身体。唐三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尽管他并不是一名敏攻系魂师，但他凭借着鬼影迷踪的玄奥，只是脚下步伐略微变动了一下，就已经贴着火爆魂师的身体绕过去了。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所有的局面就都已经完全改变。面对背后三名赤火学院队员和七星弹攻击的不再是唐三，而变成了火爆魂师自己了。站定、沉肩、回撞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唐三没有再给火爆魂师任何反应的时间，他的肩膀已经重重地撞在了对方的后背上。玄天宫内蕴的能量瞬间爆发，火爆魂师只觉得一股无法抵御的大力瞬间从背后传遍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已经飞了出去。火啸面对的是向回飞的七星弹，而他那追上来的三名伙伴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变成了队友，能够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攻击转移向天空，否则的话他们的队友必将在他们的联手攻击之下化为飞灰。蓝银草在这个时候悄悄动了，缠绕在戴沐白、泰隆、黄远三人腰间的蓝银草骤然收紧，三人的速度瞬间加快，从包围对手到被对手反包围，再到现在重新包围对手，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了。此时此刻，唐三第一次在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战斗天赋。魂师的魂技永远不是实力的全部，对于唐三来说更是如此。只是凭借鬼影迷踪步和敏锐冷静的判断力，他就已经完成了扭转乾坤的任务。
0: 轰的一声，火爆魂师惨哼一下，身体被自己的七星弹轰击得一片焦黑。要不是他本身是火属性的，又对自己的第三魂技极其熟悉，单是这一下就会受到重创。他的三名队友也不好受， 强行将攻击改变方向，那种用错力的感觉令他们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险些喷出血来，身体不受控制地变得迟滞了。而在他们三人背后，以戴沐白为首的三人已经飞速而至。一旦攻击降临，单是用出白虎金刚变的戴沐白就足以击溃眼前这三名身形迟滞的对手。擂台上的比赛已经进行到白热化状态，每一个瞬间都有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在这个时候，双方的控制系魂师完全展现出了自己作为团队灵魂的重要性。眼看着场上的局势从有利变成了极端不利，赤火学院战队的控制系魂师火舞再次动了。
1: 又是一圈浓郁的火焰喷发而出，抗拒火环第二次出现在战场上，和之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情景出现在赛场上。史莱克学院众人即将击溃对手的刹那，他们的身体还是被抗拒火环弹了出去。在剑不容发之际，抗拒火环化解了赤火学院四名主攻手的危机。火舞虽然在最关键时刻挽救了队友，但此时他身上已经湿透。他知道自己虽然对唐三的估计已经很高了，但还是小看了唐三。唐三的近战能力绝对不是普通控制系魂师能比的。
0: 那奇妙的步伐难道也是一种魂技吗？可是他的魂技未免太多了一些，难道是因为魂骨？
1: 拥有这种想法的绝对不只是场上的火舞一个人，在贵宾观战台上有不少人抱有同样的心思。不知道是谁先说了这样一句，那是魂骨的力量吗？坐在贵宾席最前面的雪夜大帝以及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白金主教萨拉斯却几乎同时摇了摇头。此时此刻他们眼中充满了震惊，但三人依旧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魂骨的力量，因为在唐三的步伐之中并没有启用魂骨时特有的魂力波动，那应该只是一种技巧，单纯的近战技巧而已。宁风致手扶额头，心中暗暗笑道，唐三啊唐三，你究竟要让我惊讶多少回才肯罢休啊？
0: 萨拉斯的眼神变得十分沉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最镇定的反而是雪夜大帝，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看着擂台上的唐三，眼中似乎只有赞许的光芒。又一次被抗拒火环破坏了攻击，而且这次连唐三都被弹了出去，双方的战斗暂时停了下来。化险为夷的火无双四人毫不犹豫地与其他三名队友汇合在一起，重新组成了三角战阵。另一边，史莱克学院七人也聚集在一起。绛珠的治疗权杖已经插在地上，释放出一圈圈恢复光环，驱逐着众人身上受到的火属性魂力。他的治疗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魂技就是帮队友驱除各种异常状态。阵阵清凉传入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体内，令他们的精神迅速恢复。双方对视，但谁也没有急于出手。从表面看来，双方似乎是平分秋色的，但实际上还是史莱克学院占据了上风。赤火学院的所有队员几乎都施展过第三魂技，而史莱克学院这边只有戴沐白使用了白虎金刚变，黄远和泰隆的第三魂技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从魂力消耗上看，史莱克学院明显占据上风，更何况从战斗开始到现在，作为绝对主力团队灵魂的唐三还没有使用过一个魂技，只不过简单的使用了蓝银草而已。火无双回过头与火舞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在眼神相对的一瞬间向对方微微点了一下头。火舞 缓缓抬起自己的双手，两团橘红色的火焰从他的掌心升腾而起，冒起一米多高。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赤火学院的其他六个人同时动了起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孟然带给您的少年自带蓬勃的朝气，一句初心不变打动无数听众。百年岁月流转，少年的信念不曾褪色，更激励着我们守住本心，奔赴时代赋予的使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少年怀志奔赴山河。青春的底色是赤诚，少年的肩膀可担山河，一代代青年接过时代火炬，心怀家国，勇毅向前。好的，接下来就让歌声诉说少年壮志，让我们一起聆听属于时代青年的家国回响。

李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以昂扬的旋律书写少年与祖国、少年的理想和家国紧紧相依，歌声诉说少年蓬勃的力量，展现了青年与祖国同成长、共奋进的昂扬姿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少年中国说》，将少年自强的古训谱成了歌曲，激昂的唱腔道出了少年奋发图强，以青春之力担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张艺兴带给您的《五倍当自强》，这是一首五四主题作品，回望百年风雨，接续先辈的火炬，铿锵的歌声宣告青年的决心，以滚烫热血守护山河，不负时代的托付。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敢当》，厚重磅礴的旋律回望峥嵘岁月，诉说担当精神，少年心怀梦想，以无畏之心成先辈风骨，勇担时代重任，敢为家国向前。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理想之途》，奔赴理想之路，前路纵然有风雨，少年结伴同心，唱出了青年并肩同行，心怀远方，向着共同理想奋力奔赴的坚定信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少年怀志奔赴山河。好的，继续让歌声诉说少年壮志，让我们一起聆听属于时代青年的家国回响。

肖战演唱的一曲策马正少年，意气风发，策马向前，少年胸怀坦荡，无惧前路风霜，旋律潇洒大气，描绘了少年逐梦前行，心怀家国，奔赴山河的模样。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此间是少年，温柔又充满力量，描摹少年纯粹的模样。此间少年心怀热爱，不负光阴，带着心中的热爱，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周延许为周演唱的《炽热少年》。热血的碰撞唱出了少年滚烫的生命力，无惧风雨，坚守心中的信仰，以炽热之心直面挑战，尽显青年无畏向阳生长的气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追风少年》，以清风作伴，少年奋力追风，旋律清亮治愈，鼓励青年人保持热忱，勇敢追逐心中的目标，无惧道路漫长，一路向前奔。

TF 家族带给您的少年有种，少年自有锋芒，心怀底气，不卑不亢。轻快的曲风诠释青年独有的精气神，自带自信与勇气，书写属于新一代的篇章。张韶涵演唱了《无名的人》，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平凡青年。平凡的人也藏着不平凡的力量，默默耕耘，咬牙坚持，在各自的岗位绽放属于少年的微光。

席琳娜依高带来的《逐梦》，这是一封写给青春的音乐情书。少年跨越万水千山，乘风逐浪，怀揣热忱信念，奔赴心中理想，用奋斗描绘青春画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

与潮流最前线，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少年怀志奔赴山河》。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青春恰时来》，一曲青春的赞歌，唱响新时代青年的风采。青春逢盛世，青年与家国同在，怀揣梦想，奋力拼搏，在时代舞台绽放光彩。少年有志，方能不负山河；青春有担当，方可奔赴远方。愿我们始终保有这份家国热忱，带着少年之志继续前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秋意渐浓，诗韵绵长。刘家昌的一首温柔婉转的秋诗翩翩，开启了这一时段的主题音乐分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聚淡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自古逢秋皆入诗，四时风雅最深情不过清秋。千百年以来，文人墨客以笔墨寄秋，写尽空山新雨、江月晚风，写尽人间秋思、山河从容。当千古诗词遇上婉转旋律，字句便有了温度，岁月便有了回响。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歌声品读一卷卷秋日诗行，邂逅藏在国风旋律里的秋日风雅。

空山新雨，秋意安然。赵景旭演唱的《山居秋暝》改编自王维的千古山水名篇，褪去秋日的萧瑟惆怅，澄澈清雅的旋律复刻出雨后山林的空灵静谧，勾勒出远离喧嚣恬淡悠然的秋日山水意境。落日闲江，秋晚如画，高飞演唱的《暮江吟》取自白居易写景的绝句，曲风温柔清丽，以歌声定格秋日黄昏的绝美瞬间。残阳铺水，秋露凝珠，将秋日独有的细腻景致化作治愈人心的温柔乐章。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

碧天辽阔，秋色无边。李健和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带来的《苏幕遮碧云天》，取自范仲淹的经典词作，歌声辽阔绵长，意境悠远，令人在旋律当中读懂秋日的苍茫辽阔与心底绵长的羁旅情思。白鹭苍苍，秋水泱泱，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其灵感源于先秦的《诗经》《蒹葭》，是中式秋日最温柔的留白。温润婉转的声线晕开秋水河畔朦胧清冷的意境，将秋水边遥遥相望满怀期许的情愫缓缓诉说。

红藕香残，秋染清寒。谈及恋人之间缠绵的相思，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最是柔情。安文演唱的《月满西楼》这首歌呢，就取此词作歌，承袭婉约的风骨，旋律温润细腻，借残荷凉叶的秋景，写尽了中式相思含蓄绵长的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诗翩翩，让我们继续循着歌声品读一卷卷秋日诗行，邂逅藏在国风旋律里的秋日风雅。

银烛流光，秋夜清幽。歌曲《秋夕》取自杜牧《秋夜绝句》，曲风静谧雅致，描摹秋夜灵动的景致，曲调温婉舒缓，铺展空灵清新的诗意。梧桐低语，暮秋凄清。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声声慢》，昆曲水墨腔的演唱，婉转绵长，声线清寂克制，低吟李清照词中的万般萧瑟，把秋日的孤苦凝作一曲含蓄深沉的愁。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春
1: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弯月如钩，梧桐深院锁清秋。其然，沈密人演唱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两个人的和声清浅婉转，将李煜词中的纷乱离愁缓缓吟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自古逢秋皆入诗，四时风雅最深情不过清秋。当千古诗词遇上婉转旋律，字句便有了温度，岁月便有了回响。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歌声品读一卷卷秋日诗行，邂逅藏在国风旋律里的秋日风雅。

古道西风，牵动天涯秋思。吉克隽逸演唱的《故乡》融入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千古名句，唱腔辽阔深情，将秋日旷野的萧瑟风光与游子的羁旅乡愁相融合，唱响了漂泊之人心底滚烫的故土眷恋。秋风辗转，秋月寄相思，戴荃的《秋风词》取自李白的诗篇，曲风刚柔并济，以落叶寒鸦、清月入景，在秋日晨昏间写尽聚散离合，旷达深处藏尽万般柔情。

秋日晴朗，胜却春光。刘志涵演唱的《秋词》，取自刘禹锡的名篇，一改古来悲欢的基调，曲调明快舒展，绘清秋开阔气象，传递了秋日蓬勃昂扬的风骨和向上的力量。对月临风，古今同慨。李玉刚的《把酒问月》取自李白的名篇，悠扬的国风旋律搭配婉转的唱腔，借秋月牵起千年岁月，于恢宏的曲调中体悟山河恒在、皓月长存的浩瀚哲思。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的演唱《念奴娇·中秋》，歌声铺展长空秋碧，把中秋月夜的辽阔清旷娓娓道来，将宋词里秋日望月的洒脱与浪漫缓缓吟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诗翩翩》，一诗一秋景，一曲一深情，从空山新雨的恬淡山水，到天涯羁旅的淡淡秋思，从古今望月的辽阔胸怀，到秋日向上的昂扬风骨，千古诗词让秋日不只有萧瑟，更有风雅、温柔与力量。愿岁岁清秋，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0: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快点挥十担阿伟加油，
3: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3: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4: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4: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5: 两岸开讲，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7: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3: 我要买厝，
9: 我要投资。
3: 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2: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0: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2: 兰祖雄进岗；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0: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1: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有油料，
13: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港》，我是蕾蕾。咱厝上车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所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车港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分享的是蕾蕾的译文笔记，今天要来讲的是动画电影《八仙八仙》的东方正义，跟咱这几年中国的漫威的新发展。第二部分据说，我们是要来分享八仙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吼，要讲到荷兰的地球。这个月头几日开学的时阵啊，因用八仙的元素也融入到第一课，用传统的文化，互囡仔更加好的进入到新的学期。据说的第二个话题要来讲的是这个八仙，吼。电影咧也带动起新的吼这种文化旅游的新消费，是怎样一回事？伫节目当中要来讲。那两岸的艺文生活指南，今仔日要来了解的是四川的博物馆这个永乐宫的特点吼，内底咧有真侪甲电影《八仙》同款的同款文化打卡点。那第二个话题咧，要讲到第十一月份第二十一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吼，要伫个福建的厦门来举行。那即卖咧，即个会徽，吼，就是即个标题叫做“一路高飞”，路咧是厦门的即个简称，吼，北路的路，吼，一路高飞，吼，伫个法国的巴黎已经正式的揭晓了。那好，刷落去先来听一条歌曲，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刷落去要来听的，就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过海》，由王鹤野甲黄龄来演唱。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开讲，咱即卖上夯的这部电影《八仙》。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稍来去进入到蕾蕾的译文笔记，哈。今天你要来讲的，就是最近真热门的这部动画电影，哈，《八仙》八仙。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古老传说，以动画电影的形式重现荧幕。2026年暑期档的《八仙》并未复刻传统神话中的仙风道骨、神通广大的刻板印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八位凡人成仙前的市井岁月，用一场啼笑皆非又热血滚烫的冒险，重新解构了中华文化中的情意内核，也为近年来中国动画的崛起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影片最感人的改编在于将八仙从云端拉回人间，让情义二字在凡人的挣扎与坚守中落地生根。传统叙事里的八仙是得道高人的集合体，而电影中的他们各有私心，各怀软肋。钟离权是被仙界放逐的浪子，吕洞宾是背负过往的冷面剑客，铁拐李是毒舌市井人物，曹国舅是自带牛马气质的皇亲国戚，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假扮神仙盗取宝物，起初不过是为了安身立命的私欲。但随着剧情推进，当苍生遭遇危难，这群散沙般的凡人逐渐凝聚成团，彼此托底，共赴险境，诠释了散是微光，聚是烈焰的团队情谊。这种情谊并非简单的江湖义气，而是中华文化中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的道义传承。钟离权年少时违抗天规，降雨救人，被逐出师门，却坚守本心。他的善良影响了吕洞宾，让吕洞宾立志行侠仗义，而吕洞宾的坚守又感召了少年何仙姑，让正义的火种代代传递。影片没有塑造天生的英雄，而是展现了凡人之间善意的接力。正因为会流血会疼，才懂人间疾苦，正因为彼此扶持，才能在绝境中迸发力量。

种先有人性后有神性的设定，让中华文化中济世渡人的情谊内核摆脱了高高在上的说教，变成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精神共鸣。八仙对传说内核的重构，打破了苦修历劫飞升成仙的传统范式，赋予古老传说以当代生命力。八仙传说的魅力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法力无边，而是他们代表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芸芸众生，是民间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精神符号。影片精准抓住了这一内核，将八仙的标准从天庭册封转为内心蜕变，提出世上本没有高悬于天的神明，而只有在苍生需要时选择挺身而出的凡人这样核心的利益。影片中蓬莱仙境被重构为人神混居的超一线城市，神仙需打卡上班完成香火 KPI， 这种职场化的隐喻消解了仙界的神秘感，却拉近了与当代观众的距离。而八仙最终并非靠神通法术战胜强敌，而是凭借凡人的智慧、团结与悲悯之心，用各显所长的协作取代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诠释了东方文化中和和共生的智慧。这种改编没有颠覆济世渡人坚守正义的核心正向价值观，反而让千年传说与当代人的精神诉求产生了深度连接。平凡从不等于渺小，每个坚守本心、勇于担当的平凡人都能修成自己的仙。八仙的成功并不是个例，而是近年来中国动漫崛起浪潮中一个缩影。从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 9.57 亿票房打破国产动画天花板，到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 50.35 亿元票房刷新纪录，再到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151.87 亿元票房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中国动画十年时间完成了从零星突围到全面开花的蜕变。2025年国产动画片票房达到 252.07 亿元，占全年总票房的 48.63%，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动画电影已从助世变成救世的重要力量。这一崛起的背后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深度融合。大鱼海棠用福建土楼营造东方美学奇观，长安三万里以唐诗为纽带串联盛唐文人风骨，浪浪山小妖怪借小妖视角隐喻当代职场困境，而八仙则以凡人视角重构神话，让传统文化 IP 摆脱了低幼化、说教化的标签，成为全年龄段观众都能共情的文化载体。同时，中国动画的工业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哪吒之魔童闹海集合138家企业协同制作，粒子水墨等技术创造出独属于东方的视觉美学，让中国动画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与好莱坞抗衡的底气。八仙用一场凡人的冒险告诉我们，真正的神性不在九天仙界，而在市井人间的温情正义。真正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复刻，而是让古老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当八仙的身影从传说中走来，带着凡人的烟火气与担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荧幕上的生动绽放。

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咱继续来开讲这部《八仙》。好，蕾蕾看了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八仙》所唤起的文化共鸣，并未止步于大陆的院线。尽管受限于台湾地区对大陆电影每年仅十部的配额抽签制度，该片至今未在台湾地区正式公映，但八仙的传说早已随先民跨海渡台，深深扎根在台湾的庙宇民俗与日常生活之中。台北指南宫主祀就是吕洞宾，自清光绪年间由山西永乐宫分灵来台后，香火延绵至今。台东长滨八仙洞传说曾是八仙修炼聚会之地，台湾民间的新居落成、店铺开业、悬挂八仙彩、祈福辟邪的习俗更与闽南地区一脉相承。正因如此，不少台湾观众专程到大陆观影，观影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感动。一位台湾青年影迷在观影后写道，八仙的故事从小听阿嬷讲到大，庙里的木雕壁画看了无数遍，但第一次看到他们以凡人的身份在荧幕上挣扎成长，那种感受完全不同，原来神仙也曾和我们一样渺小，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这种凡人成仙的叙事逻辑恰恰击中了台湾民间信仰中最朴素的精神内核，神明并非天生高贵，而是因德行与担当被百姓铭记。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八仙的热映延续了近年来大陆动画电影在台湾引发的文化追寻热潮。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虽同样未在台湾地区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高度关注，许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形成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曾用五个好总结大陆动画电影的观感：剧情好、亲情好、友情好、科技好、配音好，并指出其中有人类共通的情感连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与外显。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新仪也表示，两岸共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各自优势发展中国神话宇宙，不仅能在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实现巨大经济利益，还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这种跨越海峡的文化共振，恰恰印证了八仙最核心的主题“情义”二字的力量。影片中八仙从各自为政到生死相托的蜕变，与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根与故土的共同眷恋形成了奇妙的互文。正如一位台湾观众所言，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不用过多解释，一看就懂，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乡愁与情怀是很难复刻的。当八仙的身影从荧幕走向海峡两岸庙宇街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血脉中那条割不断的纽带，同文同种，情意相通。好，各位听友，多谢保持的就是咱厝上车讲蕾蕾译文笔记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就能听到咯。沙拉基哥来奉上几条好听的歌，这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我是一个仙》，由马涛演唱。等等来，咱进入到据说，吼，赶快要来讲电影《八仙》周边的趣味代志。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真哩高，据说的单元。首先要来看河南的地州，日头光听到囡仔在遐读册，那开学的第一天，在河南省的实验学堂的正东小学。内当小学先生为囡仔策划一个真特别的开学第一课，因甲北仙过海的古早传说，请入到课堂内底，用传统的文化为囡仔来种了勇敢、善良、甲协作的种子。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开学第一天，河南省实验学校正东小学布置一新，校园里随处可见八仙元素的装饰。为了让一年级新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小学生活，学校精心为他们准备了暖心的迎新仪式。
2: 我感觉这里面的校园很漂亮，老师也很亲切。我的愿望是交到更多的好朋友，玩耍一起学习。
3: 特别渴望孩子能够在这儿养成好的习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开心快乐度过他小学的每一天的快乐时光。
1: 走进教室，各班的特色主题班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师们把八仙过海民俗文化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在认识八位性格迥异、各有所长的角色过程中，发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闪光点，把八仙勇敢担当、团结协作、善良守信的美好品质，转化为学生新学期的成长密码。
4: 开学第一课，老师讲了八仙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我想学习里边的吕洞宾，他有坚强善良的品质。
5: 我希望改掉我乱发脾气的坏毛病。我很喜欢艺术，新的学期我要在艺术方面拿到更多的奖项。
1: 河南省实验学校正东小学生活指导中心主任霍志斌介绍，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学校以此为契机，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题融入开学典礼，让德育教育趣味化、具象化。
6: 因为八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它就代表着八种优秀朴素的这样一个品质，所以在新的学期呢，帮助孩子们的习惯的养成，重视孩子们的安全教育以及学校的德育工作，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好，歌声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大家听到也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我的明月必须高悬》，好、哦、是这个 AI 歌手 Cyber 来演唱的。三日起，咱来讲到这部动画片，哈、哦，即卖真热门，哈、哦，伊也带动起这个相关的旅游景点，哈、哦，包括这个山东的蓬莱、山西的大同、四川的成都，种种的遮所在，变作真侪游客咧，看了电影，佮想要去相关的对应的所在来去拍卡。那这种电影加文旅的这个形式，为怎伫个八仙的这部电影诶展现个遮尔好？咱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
3: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 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方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玄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
4: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1: 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仙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芮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5: 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

0: 和业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界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学坡市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界背后的历史价值。
1: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2: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3: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 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心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 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4: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 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播出的，就是咱厝上车港，据说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港，等于听到咯。再来去来听许茹芸的《泪海》。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豆豆来刷了来》的今日到两岸译文生活指南，两岸译文生活指南。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八仙吼，讲真侪真侪伊的这个艺术的来源吼，拢是山西的这个永乐宫，真侪这个名场面吼，拢甲这个所在有关系。那这个四川的博物馆呢，好，今麦呀杀出一个叫做“关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永乐宫的建筑艺术甲传承，安尼的一个特点，吸引真侪观众来拍卡，大家拢想要有这个神仙同款。那这文物背后有啥物款的故事，来听报道。
1: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
2: 实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 电影当中的这个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的吕洞宾。
2: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

0: 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 钟理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0: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2: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3: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好，各位听友，听了这个毛不易的不染药，欢迎继续登登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两化艺文生活指南的第二部分，咱同款，咱要来看的福建厦门的这个消息，讲十一月三十号到十二月五号，这几日啊，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十一届的这个常会，要伫福建厦门来举办。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委大会头一遍伫大陆举办。经过偌久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布会，吼，就伫个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来召开。那在发布会上面呢，也推出这届的这个大会的 logo 和徽章，就是叫做一路高飞，路呢是路岛的路，就是厦门的简称，吼，白路的路，一路高飞。那这边的会议也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185个缔约国吼，代表来通报大会的筹备的进展。那根据了解呢，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头一遍伫咱国家来举办这个大会，也会当讲是福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承办的上大规模的国际性的政府之间的组织活动之一。那按照往届的这个规模，到时阵呢，差不多有120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嘉宾，吼，1500人左右会来参会。大会呢，会包括委员会全体会议、主席团会议、非政府组织会议、开幕式、新闻发布会、甲商品会种种。那到时阵会议也会评审甲发布新的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报纸就是咱厝上正讲两化艺文生活指南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能听到咯。那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汪菲的《飞得更高》。希望厦门这座城市会用得到新的这个国际大会议，飞啊更加高。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逐天顶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在资讯报理赛当中讲到闽台的很多交流活动，会讲到三明的台胞在泰宁吼。要来过中秋甲国庆，那阁有伫个德惠吼，两岸合作个头一条即个原创歌曲吼正式个发布。那永和家园今仔日要来讲到伫个厦门个即个梧桐码头吼，有一位代表吼来为大家服务吼，伊个消息地址叫做梧桐码头 B 七吼。那伊到底是来服务啥物内容？咱伫个节目当中再来讲吼。那个会伫永和家园讲到最近来去江苏吼，采访到真侪伫个江苏诶，即个苏州南京发展甲真好诶台湾少年人。好，那伫个节目当中也甲听友来开讲吼，要讲到一位叫做熊星传诶台胞朋友，伊讲苏州也是真包容，是台青发展诶真好诶选择。那今仔日看见新材料，会伫个即个浙江个温岭吼，要来讲到一群人吼、做即种公益活动个吼，即、个心得甲因个故事。那佫会讲到中国头一架即种具身智能吼、受力地铁，即个列车伫个德国个柏林吼、正式个亮相。最后一回书伫个节目当中也好好来开讲。上了机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听资讯报你知的好消息。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今日资讯报，你知首先来讲三名的消息。经过偌久，2026年相亲相爱一家人，台胞中秋国庆联谊活动在福建三明的泰宁举行。搭伫三明的台商、台湾先生、两花婚姻家庭的代表，含甲来自台湾岛内的台胞，拢共有40多人，斗阵伫个即个泰宁。那活动当中咧，台胞是伫个即个。

单名的耕读里加这个景区，吼、哦、来感受所在的这种度假的氛围，而且佮体验了泰宁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编一个基地。那也伫个食咧，食料理、品茶，吼、哦，感受食的慢生活，哈、哦，佮伫个这丹霞地貌，吼、哦，内底来拍这种养生八段锦，哈、哦，来感受这种山水当中的这种人文气息，哈、哦。那上时咧，其实这个耕读里家也是万代乡间乡村的一个行动的案例，吼、哦，所以拿来家来感受台湾青年伫家发展的一个故事。那台胞咧拢表示讲，这边的这个活动真丰富，唔限定是感受到泰宁的这种生态环境哈，这种山水，这种自然风光，也体验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宿，好，甲两岸这个温馨斗阵的吼这种气氛。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到这个两岸圣君文化交流。那这个活动是在福州的英台的举行，那这关是2026年海峡两岸圣君文化交流英台活动是开幕了。那两岸这个民间组织甲圣君金庙的代表和甲专家学者300多人是斗阵做伙，因是共同来这个福州的英台吼参观了张圣君、张圣君的伊的文化威力，而且咧斗阵祈福，感受到两岸这同根同源的文化。那这边呢，英台官也杀出了一个叫做千年圣君文化游安尼的精品线路，串联起13。

0: 阿乡镇五十外张姓军的文化威力，甲自然风光。来自台湾的中华道教总会秘书长张兆恒，伊讲，阮甲福建的这个姓军经历的代表是一年都见一摆吼，即阵算是老朋友啊。这边发布的这个姓军文化旅游线路，串联起英台甲张姓军文化有关的所在，台湾的信众咧会用咧来行行看看。那像是咧，这边除了有这种交流吼，也有真侪这个好消息，讲有四座的这种万台农业文旅合作的项目是落地的英台，有包括农业技术、生态农业甲姓军文化种种的这领域的合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好，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同款是资讯报你知吼。咱刷落去要来看到的是伫个泉州的德惠一条消息，讲一个原创音乐作品叫做《翡翠青瓷》，最近伫个德惠来正式个发布。这个呢是由德惠的作家郑纳君来作词。那台湾有金鱼啊，安尼一个称呼的这位音乐人陈建平老师来作曲。各由台湾的歌手詹景瑜来演唱，这是德惠甲台湾音乐界头一遍合作的这个原创的歌曲。那伫个发布仪式顶面呢，除了有这个音乐来听吼，各有这个舞蹈通看，同时各有这个德惠的歌吼，人去享受翡翠青瓷咧。歌曲的合作是因为2023年的时阵，当时啊，台湾的陶艺家一个何志龙吼，带着伊的作品，就叫做《翡翠青瓷》到德惠吼来参展。那伊独创的这种自然落灰上釉法吼，这种方式，吼失传啊真侪年的这个汉代的技艺，吼重新的给大家看到。那作家郑纳君呢，看了以后呢，真有感受，真有感想，所以写了歌词。那陈建平老师呢，来开作曲。好啊，各位听友，拄啊，这就是融合到顶家资讯报你知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家，就用听到咯。刷落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就进入到融合家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落去的融合家园，咱首先要来到福建的厦门梧桐码头，来去了解一个趣味的编号，叫做 B7 哈。这个是真侪往返两岸的台胞朋友中真熟悉的一个编码哈，因为伊是因到大陆来提快递、提寄物件一个所在。那这个中秋假期甲国庆假期来啊，这个 B7 甲厦金航线到底迎来了一个客流的高峰，怎样一回事？咱来听报道。
1: B7 是厦门梧桐码头一间店面的编号，也是众多往返两岸的台胞来大陆取快递的寄存站点。中秋节到了 ，B7 和厦金航线一起迎来了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记者张艺林、江鹏采制的专题，收货地址梧桐码头 B7。
2: 我在 B7， 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给你打包有三件。
3: 我的那一件很大的是在哪里啊？
4: 在这里，我带你看一
3: 下。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
5: 9月24日是中秋假期前一天，上午10点不到。设在厦门梧桐码头出口旁的 B7 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100余件。寄取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店员忙着打包。 B7 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2023年 B7 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 B7 的轨迹。
3: 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然后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第一次我说15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了。我门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
5: 口口相传中，B7 被越来越多通过梧桐码头厦金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梧桐码头 B7， 登船前再顺手取走。台胞李先生，
6: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5: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 ，B7 每月的业务量都有4000单左右。
3: 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1、2、3、4、5、6，它有6个货在这里。
5: 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品、外卖到家电、农具。衣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统统都有。
3: 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是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这边买的。他来领货都是50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50几块，还是70几块。那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这种价？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台湾，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架子，它是从这么小的架子到这么长，烧烤炉那种都有。那个烤肉架，如果我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000多。
7: 我刚被套回，套回多少了？
8: 51件，
9: 什么都有，都乱买。
5: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7 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梧桐码头 B7 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6: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5: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 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3: 以前我们的软口烧圆圆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还有那种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他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5: 碧琪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包几乎都会在碧琪现场拆包，新买的衣服现场试穿，这里甚至还专门辟出一角当试衣间。廖小慧说，要是觉得商品不合适、不满意，往往还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都可以在碧琪当场完成。
3: 受物流中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不对，我们当场就帮他处理。这个退这个事情是免费。
2: 你有退货啊？东西在哪里？
4: 他有个取证码。
2: 那你先把号码给我，等一下东西再叫他拿来。好，拜。
5: 除了取包裹，到碧琪来寄快递的台包也不少。
8: 现在我这里有三箱，我要寄到河南，就是阿布他们现在在河南。
2: 阿布在河南，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
8: 大陆要那个人证哈。
5: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包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包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碧琪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3: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的，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有。
5: 据厦门高崎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搭乘厦津航线入境的手来族台胞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4%。不少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启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碧七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3: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哎，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嗯。
10: 那我们可以加注意，金星六号客人现在开始停存，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丁村口丁村，感谢您的合作。
5: 中午11:30，载着280名乘客的金星六号客轮从厦门五通码头出发，驶向金门。就在9月15日，厦津航线实现了两岸人员往来从0到2500万人次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两岸交流最活跃、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位于五通码头的碧七。承载的除了一件件包裹，更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烟火。
3: 小安，你什么时候要回去过中秋啊？
11: 等一下我就要回去过中秋了。
3: 下一班船？
11: 对啊，下一班船。
3: 中秋节快乐啦！
11: 好，中秋节快乐。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登登来，刷了去同款，再来分享这个融合家园的这个融合故事。刷了去要行到这个江苏的苏州，这地啊，这种青瓦白墙、小桥流水，吼，会当讲是真有江南韵味的。那也好真多来访者吼是真喜欢。不哩个遮也是中国工业产值上界悬的城市之一，这种产业的实力也。予因这种城市的发展吼，搁较多元，搁较立体。那近几年来，这种诗意吼，甲活力吼，参参做起的这种独特的魅力，也吸引真侪台湾少年人来到江苏苏州发展。那今仔日的主角熊新传，就是当中的一位，伊位于制造业到旅游业。即卖咧又搁借着即个短视频的方式来去打造家己的 IP， 算是讲伫个苏州啊，找着伊事业甲生活的交汇点。再用一回书来听报道。
1: 大家好，我叫熊新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0: 认识台青熊新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1: 从今年过年开始拍个视频，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哎，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

0: 是，哎，没想到收获还不错，到现在大概也拍了100多集。
1: 熊心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0: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2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那个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1: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心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0: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20个字就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1: 熊心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心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0: 上海的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它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1: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心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0: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1: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心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心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好，各位听友，拄仔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个听到咯。下落去再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看见新大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以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扫落去看见新大陆，要寻到浙江的温岭，来去了解一下这个好人好故事。讲到这位一位，讲到这有一位村民叫做李素云，伊坚持22年吼。无报酬的为乡亲哦来陪诊就医哈、哦，来陪因去看病。那即卖咧，伊的即个孤测，伊的即个孤洞引起真侪人的关注，而且也正式的成立一个爱心的陪诊队哈、哦。有90后、00后真侪少年朋友，阁有一寡医护人员加即个党员志愿者哈、哦、参入进来，有20多个人，和一个人的坚守变作一群人的付出。再用几回书来听报道。
1: 这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摸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用药，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存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2: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1: 陆大伯说，
3: 儿女没空陪老人去看病，爱心人士陪他们去，这是多么难得的大好事。
1: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党员志愿者和普通村民，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4: 我快要60岁了，只怕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1: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无偿陪伴460多位乡邻就医，当起他们看病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志愿者陈海华说：“
5: 所以我想让他们多学的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1: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鹏程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专攻大病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全域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群体全覆盖。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队长杨鹏程说，
6: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沙拉奇看见新大陆吼。今日来分享的是第十五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吼，正话啦，过来举行。那咱中国自主来研发的具身智能的数字地铁吼，亮相这边的会议，那也好，各位国家的遮专业的观众吼，看个目睭光闪闪吼，而且真关注这个产品。咱来听记者相关的报道。
1: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展有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今年展会为期三天，有来自全球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超过200家。展会期间 WellLink 列车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引发关注，也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全新技术突破的一个缩影。现场专业观众，德国莱茵 TÜ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普尔。
2: So the V-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
3: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2: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AI is a very
1: 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实现从被动执行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在柏林展会现场的中车常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4: 车上呢是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基于这个云边端的架构和 AI 大模型，可以赋予列车一些类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车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迭代，然后去适应不断的适应这个最新的运营需求。
1: 相比传统列车被动接受指令， WellLink 列车更像一个会判断能应变的智能系统，可根据实时状态动态优化行车。引航举例说，
4: 我们的智能列车来说呢，它是一个具有自主运行意识的列车，它会自主的去感受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状态，自主的去分析和决策，然后可以去自行的计算控车曲线，我是应该加速啊还是应该减速。
1: 与此同时，列车将智能运行、旅客服务、实时监测三大系统融合，控制主机精简50%，整车布线优化30%，电源效率提升约9%。在节能环保方面，列车规模化应用碳纤维、镁铝合金等轻量化材料，整车减重约18%，综合节能率超10%，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15%。在人本设计方面，客车车窗透明区域增大40%，载客能力提升约14%，整车运行噪音降低3分贝。这些特点集于一身， WellLink 的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面对世界各地的运营需求，它又将如何应对？中车常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4: 我们车辆的主要竞争力呢，就是我们的五大亮点。第一个就是融合重构，然后第二个是具身智能，第三个是数字列车，第四个是绿色低碳，第五个是极致体验。那么在海外应用上呢，我们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的线路去采用一些适配性的一些改进。
0: 好，各位听友，多只报出来，就是用客到顶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出用客到顶行第一个材料咯。节目到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2: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1: 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2: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俄将向美及全球供应石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